早高峰向心情。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伴你顺畅出行，开启元气新一天。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0: 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5: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4: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不再寻味老底，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0: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2，511-42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5: 1039，音量调到100%，
6: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

早高峰收尾，服务爆打样。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华夏银行新址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暖心等候，专业金融护航，愿你通勤无忧，事事顺意。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小高峰向心行。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伴你顺畅出。

0: 情，开启元气新一天。
1: Hello， 告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2: ，Keep up，
1: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

周深的一首扑通扑通在周四的清晨送上了一些心动的感觉。9:07，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上好，我是雅薇。Morning 有精神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专业金融护航。今天已经周四了，这周各位的状态怎么样？本来我以为来代班的这一个星期，因为起得更早了嘛，然后作息啊什么的，会不会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结果感觉还好，夏天热了，真的天一亮就给人了满满的更多的期待啊。那说到期待，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演唱会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大麦 APP 的消息，张震岳跟着感觉走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的门票将在后天本周六6月13号14点开启预售，演出的时间呢是8月1号的21点，在乌鲁木齐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唱。那他的演唱会的看台价的票价为380、580和780，内场的价格是980一个档啊。2025年，张震岳携带他的全新专辑《跟着感觉走》开启同名巡回演唱会，每一站就是开票即售罄，所以歌迷朋友定好闹钟，准时拼手速，6月13号的14点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在张震岳的歌声当中来找一找自由的感觉吧。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1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今早的动脑进行曲啊，又准时响起了9:17，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着急的朋友，急性子的朋友，这阵已经玩起来了啊，图片都已经收到了。那我们今天的游戏互动的关键词依然是周四，大家在微信平台回复周四就可以领取到今天看图猜成语的图片了。就今天的这张图片呢，萌感十足，萌萌的，让你就是那种很心动心化的感觉，然后感觉很好抓的样子啊。所以也给新朋友还没有参与过游戏互动想要一起来玩的朋友说一说怎么来参与到我们，怎么找到我们。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在里面输入字母 MYFM1039， 点击关注之后呢，在对话框当中发来周四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图片了。我目前看到的答案基本上都是正确答案，所以今天啊，大家这个中奖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啊，就答对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那今天答对问题的朋友呢，为您获得的奖品第一份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获得一张。演出的时间是周二到周天每晚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赠送。

奖品也是本周的限定款啊，德惠姜潮五一星光夜市独家赞助的奖品，就是潮冷静潮玩街区德惠中心店的一个大礼包，里面包含全天这个潮冷静潮玩街区的畅玩门票一张，在周末和工作日都可以使用，还包含1984肖像价值399元的免拍卡，那里面有个人肖像、全家福、情侣照三选一，你来选择拍一下就可以了。德惠潮冷静畅玩票、夜市酒水、烧烤海鲜等超多福利也是随机派送，6月13号周六晚上的8点啊，线下德惠姜潮五一星光夜市，还有潮玩音乐夜演出，听歌逛夜市，玩游戏拿礼品，那就来德惠姜潮五一星光夜市。今天的关键词，周四就可以收到我们这个萌萌的、很好 rap、非常可爱的图片了啊！不管你猜不猜得出来，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你就应该会有一种被治愈到了的感觉。那至于答案，大家看着来吧。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建

0: 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代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2: 装修想省钱，把账算明白，宅一起透明装修新模式，成本透明，利润透明，让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明明白白，贵不贵一笔就知道。理性装修先报名，309-3309-309-3309。
1: 华夏银行企业存款，节节高，稳稳存，稳灵通，保本保息，兼顾收益与灵活，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3: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4: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5: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6: Morning 有精神， 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Morning
7: 动脑进行中啊，大家今天的这张图片都收到了吗？刚刚打开收音机还没有收到图片的朋友，再来跟大家说一下玩法啊。今天呢，我们依然是看图猜成语的环节互动啊，有奖互动。那今天的这张图片呢，刚才也形容了一下，萌萌的，很治愈，看起来虽然它这个名字应该是给人一种震慑力的，但是你就觉得它很可爱，一点没在怕的。上面是一个小怪兽，特别萌的小怪兽，感觉这个刺儿也不是很扎人啊。下面有一个小怪兽，出现了另一个动物，你那个动物能猜出来是什么吗？然后他俩的这个表情不太一样啊，好像一个怎么样，一个怎么样，嗯。因为这个成语太直白了，所以不能说得太具体，一说具体的话，那个标准答案就脱口而出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阿莫西林说是担惊受怕，还有奈说是古灵精怪，星星也觉得是古灵精怪，还有刘娟觉得是受宠若惊。你看里面对吧，那个另一个动物你们也猜出来了，就是鲸鱼。基本上虽然大家的这个答案没有答对，但是里面都提到了这两个动物，但是不太对。大家再想一想刚才提到的以上的这几个答案，这几位朋友再想一想。你看这个鱼猜的也是受宠若惊啊，蓝小鱼猜的是大惊失色啊，就从表情入手了。还有这个吴桂华说是怪兽精灵，这真的是成语来的吗？我们今天是成语啊，大家就是从那种很熟悉，是一个会常用到的成语了。然后这一溜进来的是正确的答案，再看看在正确的答案当中还有没有一些错误的选项啊。这个小尼也猜的是担惊受怕啊，担惊受怕不对啊，不对。 哎呦，猜对的朋友也是挺多的，你这样一滑，哎，猜对的朋友还是蛮多的嘛。所以今天的这个是什么？桃子猜的是惊声尖叫，这真的也是成语来的吗？再猜一猜，就是从他们的那种沟通的状态、表情入手了，是吧？你再想一想，跟惊、跟怪有关的成语，一惊一乍，这个糖果铺满星河，一惊一乍。另一个那个没体现出来呀。好，那提示就先提示到这里啊。今天我们大家的关键词就是在103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周四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们今天的这张萌物照片了。上面是一个怪兽，非常的可爱啊，萌萌画像。然后下面呢，除了这个怪兽之外，又出来了一个动物，刚大家也猜出来是鲸鱼，两个可爱的这个萌物站在一起，在干嘛？猜一个成语，表情好像还蛮惊讶的样子啊。当然描述的肯定没有看到的更加的有细节，所以想要自己看识图来猜成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周四两个字，看看今天的这张图片到底在说什么啊。

0: 夏夜晚风，音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1: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3: 9:34，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的题目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刚刚我们pass 掉了一些错误的选项，接下来呢，有朋友就是陆陆续续的发来了自己的留言，这个受宠若惊，不对啊，不对不对，刚才已经好像说过了，对不对？还有这个大惊小怪，这个虽然是错误选项，但是今天，哦，不对不对啊，妈呀，一不留神，你看看，说出去了是不是？就是今天很多的朋友还在答的是大惊小怪啊，你看这一溜都是大惊小怪来的。嗯，还有什么一惊一乍，这些在我就是说完它是错误选项之后，依然有朋友在重新出发啊，跟着自己的心答出了这个选项。好，那接下来我们刷新一波，看看新来的朋友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发言。嗯，新来的这一波朋友大惊小怪来的啊。然后这有一个语音消息，我们来听一下。小狮子你好。
4: 大惊小怪
3: 啊，小朋友非常淡定的说出了大惊小怪，你们就说吧，这个图是不是很萌？刚有个朋友说想要给这个图拍个照，好可爱呀。就这个木木啊，木木说好可爱，想拍照，你都不用拍呀，你直接把它保存到你的手机相册里，是吧？设个什么这种聊天背景啊什么的也怪方便的。最直接的就是你直接等会儿到单位之后拿给你的同事去猜。每天你们也可以搞一个有奖互动，答对之后可以得到一杯奶茶，也是不错的。所以刚才一不留神啊，其实已经把正确答案说出去了，就是大惊小怪。今天答大惊小怪的朋友也是非常多，一溜，你看这个夏雨、英子，还有 Tom， 还有这个浩银 XXX、 桃子、房东雨梦、王娟、工长张，这些朋友都是挨着来的。刚在就是排除错误答案的时候啊，不小心说这个也是错误答案的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了。我既不能说它是正确选项，它又不是一个错误的答案。好，我们来听一下玄子的语音消息。你好。
4: 是不是大惊小怪？
3: 是的，今天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大惊小怪，所以恭喜所有回答到大惊小怪的朋友进入到今天的抽奖环节。首先呢，为大家送上的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潮校相声客栈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获得一张，这位刘敏贤，恭喜。第二份奖品呢，为大家送上的是二宫体育馆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赠送的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2个小时，送给4位朋友。第一位朋友是出差啊刚刚归来的丽泽门静，恭喜。第二位朋友的名字叫做汤姆，恭喜。第三位朋友的名字叫做浩莹，恭喜。第四位朋友的名字叫做就是那个多伦新疆多伦多轮胎啊，英子，恭喜。继续为大家送上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提供的游泳3小时门票券，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送给这位想要去游泳的朋友。哎，答错了啊，那送给这个吧，香露，恭喜。也是小朋友发来的语音消息啊，成功答对。第四份奖品送上的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宏大广场店提供的价值168元的3小时免费欢唱券，在周一到周四来使用。看到这个 Amanda 桃子说想要去唱歌放松一下，离开了原来的单位。哇，姐妹，祝你有一个美好的新的前程啊，那就送给你吧，想要去唱歌好好的去放松一下。 Amanda 桃子，恭喜。 第五份奖品是潮冷静潮玩街区德惠中心店提供的大礼包，里面包含一个全天的畅玩门票，还有1984肖像399元的一张免拍卡送给一位朋友。回车见啊，恭喜恭喜以上被点到名字的朋友，抓紧时间把你的手机号码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收到领奖的信息提示，然后按照上面的时间和地点去领奖就可以啦。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

0: 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0: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3: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4: 9:55，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晴好的天气，高温上升到了35度啊，低温23度，风力3到4级转3级。今天的这个温度确实是有一点高，就车停到外面一个小时，方向盘上去之后都非常的烫手，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和降温的工作。那明天呢，预计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32度，低温22度，风力3到4级转3级。Morning有精神，在这个小时依然要感谢华夏银行的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换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专业金融护航。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和你一起听到的是鹿晗和宝石老舅带来的《往往》。之后进入到10点钟，下个小时继续陪你听歌。
5: 早高峰收尾，服务不打烊。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华夏银行新址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暖心等候，专业金融护航，愿你通勤无忧，事事顺意。

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接下来

0: 早高峰向心行，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伴你顺畅出行，开启元气新一天。
1: Hello， 告别困倦
2: ，Morning，
1: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2: Salam，
1: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2: ，Keep up，
1: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Morning。

0: 一声早安
1: ，Good morning，
0: 听一曲嗨曲，醒神时间从 morning 有精神开始，神采奕奕为梦想付出行动，精神抖擞让每天充满活力。
1: 10:1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为你送上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好，我是雅薇。morning 有精神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换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专业金融护航。那随着暑期出游旺季临近，全国旅游产品预订热度也在快速升温，其中旅游列车凭借着交通加住宿加观景加游玩的一体化体验，关注度在持续攀升。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啊，从线路热度来看，新疆南北疆长线旅游列车稳居暑期热门榜首。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初，2026年暑期开行的各类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70%。那其中呢，18天跨南北疆的深度环游线路最受追捧，全程串联哈密、阿勒泰、伊犁、喀什、吐鲁番等核心目的地，涵盖喀纳斯、赛里木湖、喀什古城、天山天池等景区，相关车次暑期基本是满员，热门车次提前1个月售罄。旅游列车啊，凭借着它行程缓慢、一站式服务、沉浸式观景的核心优势，精准匹配了家庭亲子游还有中老年休闲游的需求，也正在成为品质游的新标杆。55岁以上银发群体是旅游列车消费的主力人群，占比超过60%。那暑期旺季，不少银发族选择和家人一同出游，三代同游也是暑期旅游列车出游的常见组合。同时呢，这个旅游列车也逐渐受到了年轻人的关注啊，35岁以下年轻游客比例也在稳步上升。想一想，其实如果时间充足的话，能够陪着家人、陪着爸妈一起坐着列车看风景，确实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关键服务还很到位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在歌曲当中坐上这趟不停开的列车，来感受一下那里的风景。这首歌曲来自蒋敦豪。

0: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1: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0: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0: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1: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0: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1: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0: 那材料方面呢？
1: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0: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1: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 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0: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 309-3309。
2: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6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07号。
3: 我们先出效果图，再签装修合同。您没听错，我们先出效果图，不签单，不收费。宅一起透明装修，从根源杜绝增项陷阱，所见即所得，不为模糊设计买单。免费获取专属效果图，拨打热线309-3309 309-3309。
4: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

0: 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1: 细条诗，阿妈订单，做那用餐年，直接平安登大堂。

听到的这首歌《阿嬷粪的情书》啊，这首歌呢让人想到了那一部正在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首歌和那个电影当中都提到了，就是有情有义的人才值得交往啊，不能跟无情无义的人打交道。所以这部电影呢正在热映当中，还想要走进影院去看的朋友也可以带好纸巾，挑一个时间去放松一下。关于电影方面的最新消息啊，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跟咱们新疆有关的。6月7号，电影《北回归线以北》在和田举行首映活动，导演赵汉堂携主演王姬、朱红嘉等重游电影拍摄地。那这部电影呢将在6月19号全国公映。这部由任达华、江一燕、王姬等携手主演的电影，以三个家庭的三段房车之旅，透视当下社会的家庭、亲子、婚姻困惑，反映着受生活重重考验的普通人面对不同境遇的选择和思考。电影《北回归线以北》啊，同样是一部户外风光大片，拍摄外景地的范围更广，包括新疆、西藏、青海、广西、重庆、四川等，汇集了 G318、G315、G219 等多条公路当中绝美的公路风景。那其中呢，昆仑山的景色都在和田境内拍摄，有高山牧场、雪峰、湖泊、峡谷、戈壁、沙漠等等。这一次拍摄啊，也是让主创团队打开了对新疆丰厚影视创作资源、文化旅游资源的全新认识。哇，6月19号，等到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啊，大家不仅来可以看看我们新疆的镜头，更是可以来看一看更多户外的风光绝美大片，也是一个视觉上的享受了。继续和你来分享到的歌曲来自容祖儿，《正好》。

0: 夜晚风，迎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1: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2: 美意雅江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3: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6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4: 大家好，我是鞠红川，在这里衷心的祝愿1039收听长虹，更多好的音乐就在 FM 1039。

0: 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给你更多好音乐。10:4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9音乐广播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听歌的同时也来分享一下安全提示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凉感喷雾的销量开始走红，凭借快速降温的特点成为了很多人的降温神器。那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表示啊，自己使用了凉感喷雾之后的确有降温效果，但也有人说使用之后皮肤被冻伤。医生表示，能够产生冻伤的喷雾都是液压罐装的运动型喷雾，喷到局部的物体上可以产生-20摄氏度甚至是-40摄氏度的瞬间冷却温度，基本用在运动损伤。如果是从网络渠道或者是商店渠道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都是酒精、薄荷脑或者是冰片成分，可以降温10多摄氏度，就算是反复去喷涂啊，也不会产生明显的冻伤反应。所以听完之后呢，更觉得第一次使用这种凉感喷雾一定要认真的鉴别了解啊，实验一下这个产品的功效。所以大家这个夏天，因为今天的温度已经上升飙升到了35度，可能对于小风扇啊、凉感的这些物件啊，它的需求量都是明显上升的，使用的时候一定要留意观察一下哦。继续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蔡依林 Don't Stop。
2: What's up baby?
3: Hey Daniel,
2: what's going on? Let's have no sing.
3: Karen,
2: yo, we gonna jam
3: you,
2: today,
3: baby.
2: Yo, Don't Stop, it's the name of the song. Don't Stop.
3: Yeah. Hey, I know that song.
4: Oh, I love that.
2: It's a jam. It's a jam. Are you ready?
3: I'm ready.
2: Let's go.
3: Let's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不再寻味老底，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5: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 Morning 有精神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专业金融护航。接下来跟大家预告到的是本周六晚上可以参与的一个活动啊，德惠潮棱镜唱完票、夜市酒水、烧烤海鲜等超多福利随机派送。6月13号晚上8点，线下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还有潮玩音乐夜演出，听歌、逛夜市、玩游戏、拿礼品，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最后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晴天，高温上升到35度，低温23度，风力3到4级转3级。明天呢，预计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32度，低温22度，风力3到4级转3级。做好防暑降温的同时，下车之后别忘记把一些易燃易爆的物品啊，赶紧从车里面拿出去。毕竟暴晒一个小时之后，你按那个车窗的那个降车窗的那个键，都非常的烫手。昨天真的按的有点使劲啊，还猛吹了一阵子。所以做一个小小的安全提示的分享。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和你一起听到段宜恩带来《Lonely》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下个小时有请星月。
6: 早高峰收尾，服务爆打样。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华夏银行新址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暖心等候，专业金融护航，愿你通勤无忧，事事顺意。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夏夜晚风，音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0: 手。
1: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贷款，可再生能源、零碳园区、降碳项目全覆盖，助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2: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我们的音乐人红旗带来的《谁的羊》。听完这首歌，满脑子浮现的都是我们刷到的短视频上每一只可爱的小羊，然后对着你歪着头笑的样子。那在这首歌里，我们最开始听到了说谁的羊丢了，然后后面又说羊找到了。这个羊在哪里找到的呢？在新家里。全网爆红的乌鲁木齐手工文创产品新疆小羊有了新家了。我们乌鲁木齐网红文创工作者新疆小羊哥正式更换他的经营的场地了，入住的环境和服务的设施也更好，在大巴扎步行街的将来城的一楼，他诚挚的邀请粉丝和游客前来打卡新疆小羊的新家，同步呢增加了将来城的配套的设施，为新疆小羊哥设置了专属的水台，并且在周边来增设了

水机以及解暑用品，为游客提供舒适的休憩的场所。那这款巴掌大的毛绒的玩具造型独特，我们新疆的风格非常的浓郁，也迅速成为了乌鲁木齐新进的网红文创的产品。但是其实很多年前这款小羊就已经有了，我记得前年我在网上买了10只戴着花帽的羊，然后寄给了我外地的一些朋友们。为什么当时这个羊没有爆火呢？我觉得啊，可能是当时没有见到老板，可能那个时候这个羊的装备还不全，样子还没有那么精致啊。所以说啊，这个好的文创产品加上我们新疆热情的这个性格，再加上我们新疆旅游的这股热，它现在一下就火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有人说啊，这个歌一想起来呢，很像是腾格尔在草原上抓皮卡丘。没错，歌曲的名字就叫做目标是宝可梦大师。这个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在新疆的大草原上跟着可爱的小羊玩耍，一边拿着新疆小羊的文创产品，一边抱抱可爱的小羊，一边数一数到底你可以追上多少只羊呢。

好了，我们在11:31在原创音乐场，我们跟着腾格尔一起去了大草原上，我们一起去看可爱的小羊，去抓了皮卡丘。接下来让我们在离海非常遥远的城市一起去看从未见过的海。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稀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3: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4: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

0: rebel. Never forget it.
1: Let's do it.
2: 突然的离去，看回忆停在了原地，我竭尽全力。

顶尖。突然的离去，看回忆停在了原地，我竭尽全力，依旧寻不到你踪迹，愿这段旋律找到你从耳机传递。

和各位一起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我们两位新疆音乐人共同带来的合作啊。一个版本呢是刘爽，他用这个吉他打底来带来的这首歌曲。另外呢，在这首歌曲当中有我们新疆音乐人马俊的说唱的助力，两个人合作了这个作品。他们两个人一个唱的是旧友旧梦和旧街角，一个念的是好久不见别来无恙，把好朋友这个词拆成了旋律和旁白。听完之后会不会想起那个，比如说你小学的同桌，比如说你大学的室友，或者曾经天天在一起撸串现在已经半年没有联系的那位朋友呢？所以说朋友它分为两种，一种是天天见和突然想起来会让你傻笑一笑的，那不管是哪一种都值得我们偶尔翻一翻。就像微信刚上的一个新的本事，朋友圈呢搜索功能上新了，打开你的微信，然后我朋友圈点右上角输入关键词，你会发现它的正文配图链接甚至底下的评论都可以翻出来，还可以按照年月日缩放相册，看看哪年你的分享欲最旺盛，一拉就知道全部都是你的时光机。一个词一串回忆杀，朋友圈的这个功能啊能力呢它正在逐步的开放，如果说没有检验到的朋友呢，我们耐心的等待一下。那说到见面，在6月13号晚上的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玩音乐的现场听歌、逛夜市、吃辣挑战、互动拿礼，还有德惠潮冷静唱完票和夜市酒水烧烤海鲜随机派送。那去之前呢，我们先跟我们的新朋友在线上认识一下。那既然新朋友认识一下，我们当然要准备见面礼物了，是吧？所以接下来呢，在这个小时，新月要各位送出的礼物是来自潮冷静潮玩街区德惠中心店的大礼包，一个是全天唱完的门票一张，这个在周末和工作日都是可以来使用的。另外一份呢是1984肖像价值399元的免拍卡一张，不管你是你的个人还是全家福还是情侣照，你都可以三选一。领取的时间在6月13号晚上的19:30，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舞台旁边就可以领取了。那我们要完成这个奖品的发放，需要各位呢跟我们经过一个小小的挑战。那接下来我们这个问题呢非常非常的简单，今天我们不通过歌词来拼图了，我们通过音乐来判断啊。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请问它的原唱是谁呢？给大家三个选项， A 是周华健， B 是谭咏麟， C 是齐秦。我们答案稍后揭晓，先让音乐响起来。那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首歌曲它的雷鬼版啊，我们来判断一下这个雷鬼版听得很好听，很有节奏感，那么它的原版到底是周华健、谭咏麟还是齐秦来演唱的呢？

0: 好了，各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朋友啊。那这首朋友的原唱是谁，刚刚问到大家了。我们选了三位歌手，三位歌手呢其实都是有演唱过一首叫做朋友的歌。那么选 A 周华健的朋友举个手。其实这首歌我们光听名字的话有点坑，但是听到它的旋律，听到这个粤语的这个版本啊，大家应该很多朋友就已经知道了。那么谭咏麟、周华健、齐秦三个人都演唱过朋友这首歌，但是是不同的歌曲。周华健的朋友啊，是一辈子一句话一生情一杯酒，那种把江湖的义气改成了北方的这种儿子娃娃的这种重情，也非常适合比如说在婚礼的时候，在毕业的时候，在老友重逢的时候吼一嗓子。那齐秦的朋友呢，谁能够划船不用桨，谁能够扬帆没有方向，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他的版本更加的有一点蓝色的忧郁，像是在问谁才是懂我沉默的人，很适合在深夜碰杯的那一刻。而谭咏麟的朋友呢，他收录在他80年代的专辑当中，这个版本的人生如梦，朋友如雾，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是老友记的标配，一听呢就是咱们这辈子的交情的这种感觉。所以呢，我们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到底它的原版又是谁来演唱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和各位呢一起来听听看它的原版，来听一下这首歌的原唱到底是谁呢？
1: 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
0: 没错，就是校长谭咏麟，他把这首歌也唱得非常非常的温暖。那我们要恭喜所有答对谭咏麟的朋友，选择 B 的朋友有机会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抽奖。好的，我们要恭喜到的这位朋友叫做计划里，

0: 名字，你就是一个很有规划的人呐、啊。来，恭喜你把你的手机号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没有获得奖品的朋友也不要着急，我们在6月13号晚上的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除了我们可以看演出、吃美食，还有非常多的福利送给各位。我们在现场和各位不见不散哈、啊。好了，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在1039分享随时随心好音乐。
1: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1: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4: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与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夏夜晚风，音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1: 欢迎继续来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更多好音乐的同时呢，也关注各位的爱家和更多的福利优惠送给各位。我们今天呢也要欢迎到的是美雅家装18周年庆典的特别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这个家装的福利、家装的优惠以及您爱家的方方面面。时光淬炼初心，匠心铸就佳。

0: 牌，我们共同迎来了美雅家装18周年的盛典。从一纸设计蓝图到满屋温馨的新居，从初次装修的期许到合家安居的安稳，美雅家装一路走来始终用心守护每一份对家的美好的憧憬。18载家装行业洗礼，以匠心雕琢万家美好，用品质守护家居的梦想。18年的光阴沉淀，18年的初心不改，品牌深耕本地的家装领域，以细腻的设计雕琢生活的模样，以扎实的工艺来筑牢居家的幸福，陪伴无数家庭完成安家圆梦的心愿。我们接下来一同来回望品牌成长之路，解锁18周年庆典专属的暖心聚会，定制家装的福利，有非常多的家装的干货专属的优惠以及惊喜好礼将会轮番上线，也希望每一位业主朋友可以抓住良机，轻松的圆梦理想的新家。今天我们要特别邀请到的是本次活动的主办方的代表，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美雅家装的总监杜总监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他也带着专属的重磅福利做客直播间，我们欢迎杜总监做客到1039音乐广播的直播间。你好杜总监。
1: 主持人好，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再次做客1039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我们美雅家装18周年庆典的重磅新品福利。在今天1039的广播里面啊，今天节目中无论是你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美雅家装报名此次活动，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美雅家装服务热线511-422511-422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有我们专属的设计师给你带来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的服务，免费提供你家里的专属装修报价和咱们专属的3套效果图，而且到店了解呢，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的水星彩瓷被一床。
0: 嗯，可以说这个福利是非常的实在了，免费的量房，免费的报价，还送3套专属的效果图，相当于没花一分钱可以把新家的样子摸得明明白白的了，我们再也不用对着这个户型图瞎琢磨了。而且呢，到店还可以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床，这波诚意是直接拉满了。那么杜总监节目一开始先为我们来介绍一下美雅家装，让大家对于美雅家装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1: 好的，首先呢，了解过装修或者装饰的公司的业主朋友们呀，可能多多少少都听过我们美雅家装。美雅家装呢，是一家以装饰装潢经营为主，居家精装修家居的软装装修的设计咨询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自成立以来呢，美雅家装以远离行业坑洞，建立诚信典范的经营理念，以为乌鲁木齐业主幸福居家而努力，受到3万多家的业主一致好评，连续3年荣获业主喜爱的信赖的品牌装饰公司。美雅家装成立于2009年，初创之初呢，我们有100平的店面，人员也没有这么完善，到现在1万平的整装体验馆，涵盖了咱们各种硬装软装所有的材料展示区，8同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一站式解决了您装修的所有需求，让咱们业主朋友们呀不再依靠一些自媒体平台上的一些图片和视频，所有的材料工艺在咱们美雅家装1平体验馆整装店里面都能看到体验到。人员呢，从设计到施工再到咱们的售后都是非常完善的。在2010年的时候啊，咱们美雅装饰也是首家提出了一站式整装的家装公司，从设计基材主材施工软装到最后的验收售后一站式全包，打造交钥匙的工程，开创了拎包入住的先河，让业主在装修的时候不用再东奔西跑的跑建材找家具，甚至买个螺丝钉买个钉子都要单独跑一趟。在咱们美雅家装呢，这些你都不用操心，让你放放心心的当甩手掌柜。在2013年，咱们美雅率先也是在行业内成立了自由化的工人体系。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统一施工的标准，统一咱们验收的标准，统一管理。我们也相信啊，有装修过房子的业主，有装修经验的，在装修时候可能经历过工人今天在你家干活，对不对？明天有没有别的事儿不来了，后天你再喊他，他就开始敷衍你。在咱们美雅家装这个问题你不用操心，好比家装房子里面的水电要3天时间，那这3天时间啊，咱们的工人就踏踏实实的在你家干这3天，不会安排其他工作，验收合格了才安排别的家再去干，大大保证了施工的标准和施工的工期。在2016年的时候，咱们美雅也作为首家和广播电视台电台合作的装饰公司，成为广播电台大事小事栏目组指定的合作家装品牌，让业主朋友们不单是在通过报纸或者为熟人的方式来了解装修的知识，来了解装饰装修公司啊。你像2018年

0: 咱们美亚在行业内率先引用咱们 F2C 模式，就是所有的材料从咱们直接厂家发到你们家里面，没有中间商赚取差价。在2021年的时候啊，咱们美亚又成为广播电台新疆版梦想改造家栏目的唯一的指定品牌合作的家装品牌。这么多家媒体的监督，能够让我们用材料更加的保真，施工工艺呢更加的细节，售后体系呢更加的完善。在咱们2021年的时候呢，咱们美亚家装在行内啊也是优先的引进了咱们 ERP 的系统和 AI 云监理数据化管理工地。业主朋友呢不用担心每天再来工地看进度，手机上就能实时查看工地，并且呢工人同步也是在咱们美亚家装金牌监理的手机上对工人进行处罚。咱们美亚家装在这18年里不断的完善我们的工艺材料监管以及咱们的售后，能让我们装修在阳光下进行，把装修做得越来越透明，让消费者呀省心省力更省钱。在节目中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咨询热线511-422-511-422进行咨询，咱们美亚都会安排专属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给您服务。
1: 是的，刚才杜总监介绍了美亚家装是一家扎根在乌鲁木齐18年的整装的公司，那美亚家装以其专业的设计团队、优质的施工质量和贴心的服务，也回馈广播电视台的听众朋友的信任和支持，那更是为了满足消费者对于美好家居生活的追求，让大家在享受高品质家装服务的同时还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优惠。所以大家不要犹豫了，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美亚家装的报名热线511-422-511-422。那其实一提到装修，很多朋友都觉得头疼啊，直摇头，觉得呢它是一件很费心耗费精力然后又耗费经济的事情。那杜总监刚刚简单介绍了美亚家装18年的发展的历程，本次18周年的庆典活动是基于怎样一个契机推出的，又有哪些特色和亮点，不妨我们接下来跟我们的朋友们详细的来说一说。
0: 好的，那此次呢18周年店庆的活动，我们美亚家装也是下足了功夫，就是让咱们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们用实惠的价格享受咱们顶级的家装品质。咱美亚作为新疆家装行业头部企业，此次为了回馈18年来关注和认可咱们美亚家装的各位业主朋友，由咱们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行、中国交通银行、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家庭装饰协会协办咱们美亚独家承办的18周年店庆的活动。集团总部呢也是从今年年初开始，经历了半年多的时间梳理和筛挖全品类的供应链，实地去这些国内的超一线大牌厂家参观和考察，最终呢签署了更深的合作协议，推出了全新的整装套餐，产品升级，加质加量不加价。在节目中呢，今天也是无论你是想咨询装修问题，或者是报名此次活动，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美亚服务热线511-422-511-422进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有从事家装行业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师给您提供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里的专属装修报价和咱们3套效果图。而且你也可以关注我自己的抖音乌氏装修阿杜，后面是咱们美亚后缀，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的水晶蚕丝被一床。
1: 好，美亚家装推出了18周年的庆典的活动啊，实实在在为业主朋友们打造了极致性价比的家装的服务。那在提升装修品质的同时，也是为了业主朋友们可以省心和省钱。本次活动的重点呢，在于业主朋友们的有限的预算里，如何提升它的材料啊、工艺啊。接下来呢，我们请杜总啊，再次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关于美亚家装本次18周年的价格上面有哪些具体的让利呢？
0: 好的，咱们美亚家装啊，依托18年来家装施工的沉淀，标准工艺全程的落地，周年专属呢福利加持，高性价比的整装套餐，原本呢100平方米在原基础上套餐价格是109800，此次我们也是联合了国内128家一线大牌厂家共同让利给我们业主朋友，在咱们美亚家装18周年庆典活动，活动价100平米仅需89800，并且所有的主材都是依托咱们美亚家装合作了128家厂家的让利，给大家免费做了升级，比市场零售价低30%-40%。我们金牌施工团队全程服务，人工成本呢只收基础成本，不额外增加咱们的利润点。更重要的就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的报价全部写在咱们合同里。前期设计把细节敲定，后期不会有任何的理由加钱了，让大家家装预算 透明到底。现在呢，拨打我们511-42511-42，还能享受我们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的设计规划、免费的报价服务。
1: 是那。

0: Yeah.
1: 我们承诺啊，住多久就保多久，出现任何问题都是由我们美雅家装来承担，无论是工艺还是材料，都让我们的业主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还有就是厨房、卫生间防水也是选用了伟星家乐图系列的高标准防水工艺。传统的装修公司为了控制成本，像厨房这块是不做防水的，后期厨房漏水跑水，后期的返工，所以说是我们美雅也是在咱们这行业里所有的工地哈都是包了厨房的防水的，并且所有的厨房卫生间的下水啊都是做了阻尼片加隔音棉双重处理，后期呢楼上半夜用水也不会受到影响的。
2: 好，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些内容，从它的价格到它的涵盖的内容到它的品牌以及它的这个售后的方面，让我们觉得非常放心。我们也给大家点时间来拨打热线511-422-511-422。接下来我们先进入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力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07号。华夏银行企业存款，节节高，稳稳存，稳灵通，保本保息，兼顾收益与灵活，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4: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漫过每一刻。1039音乐广播，声音入耳，心动随行。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跟各位一起收听到的是美雅家装18周年的庆典特别节目。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说你有家装的需求，想享受到一个实实在在优惠的朋友，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的是本次活动的主办方的代表，美雅家装的杜总监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带着重磅的福利和各位一起来分享。欢迎杜总监。
1: 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首先呢，咱们这次做的18年的庆典活动，首先咱们的瓷砖这次也是免费升级到了咱们蒙娜丽莎、马可波罗等这些国内一线大牌的瓷砖，不管你是选800-800规格的，或者是75-1.5米的，都是可以选择的。而且呢，包含了所有的工费和咱们辅料的费用，并且呢免费升级了对缝铺贴和海棠角的工艺，这些呢都不需要加一分钱。本次活动呢，橱柜免费给咱们业主朋友们升级是咱们的欧伯尼、欧派、索菲亚以及兔宝宝这几个大品牌，并且厨房橱柜呢，像地柜这一块是不限延米的，不管是咱家里是 L 型还是一字型或者是 U 字型，有多少做多少。厨房像卫生间集成吊顶哈，这次我们也是做了个升级，直接升级到了咱们蜂窝大板，比传统的铝扣板整体的不管说是从美观度还是整体性都高出了很多。卧室门呢，给大家免费升级到的是 3D 木门，还有塔塔、欧派这些大品牌的木门，环保又耐用。洁具呢，免费给咱升级是九木的或者咱们键盘的，并且今天呢，在咱们直播间里面报名511-422-511-422啊，前18位业主，而且你关注我抖音无事装修阿杜，再送一个键盘的智能马桶。
2: 嗯，今天呢是比如说打电话呀，是可以获得一个蚕丝被的。
1: 对
2: 对，然后呢，如果说各位报名了，报名的前18户的业主，再送给各位一个箭牌的智能马桶。那100平米呢，仅需要89800，并且所有的主材辅材都升级为了国内的一线大牌，可以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的出设计的图纸，那这个是电子的图哈，电子图啊，渲染图，免费整体的报价。那今天打进美雅家装的抢订热线511-422-511-422报名的前18名业主，再享受免费升级的智能马桶，真的是非常的划算。那么杜总监，除了主辅材的升级，给我们的业主朋友讲讲还有哪些福利呢？
1: 好的，咱们今天就展开说啊。
2: 嗯，
1: 今天报名咱们美雅家装18周年的庆典活动的朋友啊，到店找我了解装修，再给大家补贴全房的家具，包括咱们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1.8米的大床等10件套，再把咱们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全部给安排上。所有的福利呢，仅限今天打进来我们美雅家装 热线，抢定511-422-511-422的前18位业主。
2: 是的，这个超底价的装修啊，材料直供，然后呢，人工成本价零增效，直接戳中了很多业主的痛点。想报名的朋友们可以来随时拨打美艺啊家装的服务热线

0: 511-42511-42进行咨询和报名。那有一些朋友肯定要问了，说这次18周年庆典、有什么参与的条件吗？比如说这个杜总监房子的户型啊，房子的面积啊，有没有要求啊？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及时啊！这次咱们样板间征集不限任何户型，不限任何面积，不管是咱们刚拿上手的毛坯房，想改善换房的，还是咱们翻新的老房，只要你对家装啊有一定的品质要求，施工过程中和完工后啊，能允许我们以短视频的形式进行短期的宣传，都能报名，但名额确实有限。针对咱们啊，今天1039音乐广播节目中啊，只开放18个名额，就是为了确保每一套样板间都能投入最优秀的设计团队、最好的施工资源，达到出可参观、可复制的品质标杆。咱美雅家装18周年庆典抢购热线511-42511-42，报名成功呢，就会有咱们从事家装行业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师给您提供一个免费量房验房的服务，免费提供咱们家里的专属报价，还有咱们3套效果图啊，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晶蚕丝被一床。
0: 嗯，就只要大家来拨打这个热线，到店就可以去领取298元的水晶蚕丝被，100平米仅需89800，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辅材、包配送安装，装修立省50000多。那今天报名的前18名业主还可以享受主材升级、全房家具、全房窗帘、全房灯具福利呢，真的是非常的好啊，大家不要错过。那听众朋友，不管是在计划装修还是已经对比了多家的这个家装公司，那不要错过这次美雅家装18周年庆典的活动的时机，现在可以拨打服务热线511-42511-42来报名，先锁定名额再定装修。那杜总监，听说美雅家装最近推出了一个叫做装修无忧险，跟我们朋友来说一说这个险它是干什么的呢？
1: 首先本次咱们美雅18周年庆典啊，欢迎所有的全媒体全程监督报道，今天所有的优惠内容呢都是真实有效，保证你到店啊以后了解和我今天所说的所有的优惠特权都能落到实处。咱美雅家装有2大保险公司来背书，尽管你用不上，但是这份保障呢我们也是实实在在的给到你。如果装修过程中无论是自然原因，或者是因为装修公司倒闭跑路，或者在装修施工过程中发生了咱们财产损失、人员伤亡，都不需要你费心，都会有咱们2大保险来给咱承担。所有的保单呢你都可以在咱们官方网站上可以查到的，都是有备案的，所以说你可以放心的选择咱们美雅，所有的后顾之忧都不用你掏一分钱。
0: 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美雅家装这次的豪气啊，这次
1: 的
0: 这个真诚。那这次美雅家装18周年庆典，除了给业主送福利，是不是也想借着这个契机让大家可以看到美雅全升级的一个展厅呢？杜总监跟我们来具体讲一讲他在升级之后他的展厅和他的服务体系，那我们的业主朋友过去以后会有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毕竟啊，你看我们在选材料看工艺都要眼见为实，那么我们的新展厅和规模展示的内容的亮点，我们的业主朋友一站式选齐所有的所需要的材料都分别有什么呢？
1: 咱们美雅18周年庆典活动啊，同时也是咱们美雅升级了展厅和服务体系后全新亮相，想以最大程度啊向咱们客户展示咱美雅各种的全新工艺和材料。2000平米的工艺展示区，147道的加装工序，无论是防水、水电路的改造、下水静音处理，还是咱们墙顶面的处理，您在咱们美雅展厅都是可以看到的。再有就是我们有5000平米的材料展示区，涵盖了国内128家的一线大牌产品，10000多种品质材料款式，从瓷砖到木地板，从定制衣柜到橱柜到洁具卫浴，从家具家电到我们软装窗帘灯饰，小到一个地漏、一个电线、一个水管，都能在咱们美雅展厅里面材料区都可以看到，并且呢提供咱们业主选择，让咱们业主不用再东奔西跑逛一家店装满整个家。还有就是咱们美雅优秀的施工团队通过去内地半个月的学习参观考察，全新提升了咱们26年流行风格的8大样板间，包含了咱们宋式美学、中古风、意式轻奢 奢、原木风等等，让我们业主朋友们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咱们装出来家的样子，不用再拿咱们 iPad 或者手机上去看效果图，这些样板间呢都可以一比一的还原到您家。现在本来就是装修旺季，很多业主都赶着这个时候动工，咱们美雅也是希望通过啊咱们18周年庆典的福利，让大家花少钱装出满意的家，也让更多人知道。

0: 靠谱的装修其实并不贵，无论你是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美雅的全新展厅，报名此次活动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美雅家装服务热线511-422-511-422进行咨询报名。报名成功的就会由我们专属的人员给您提供一个免费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专属的装修报价和咱们三套效果图。而且呢，你关注乌氏装修阿杜，到店了解还能领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1: 是的，美雅家装作为本土的家装老品牌，拥有万平的超大的整装的体验馆，八大当下最流行的风格的样板间，这些都是可以让大家身临其境的感受到的。如果现在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有装修的需求，抓紧时间可以拿起电话拨打美雅家装的报名热线511-422-511-422，只要大家报名成功，就可以领取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免费为您提供设计效果、免费的量房和验房的服务。那杜总监，我们这次美雅家装18周年的庆典的活动，这么的优惠，后期会不会有一些增项的问题，或者说美雅家装在增项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样好的举措呢？
0: 你像首先啊，咱们美雅家装百人的设计团队啊，咱们都是10年以上的从业经验，从量房开始啊，我们就要求实测实量，确保咱们房屋的面积的精准性，误差不能超过3%。其次呢，咱美雅有一个咱们8包8免实不限，像我们橱柜，不管你家里是一字型、L 型还是咱们 U 字型，都包含咱们套餐里，有多大就给做多大。像我们厨房、卫生间的吊顶，不管你厨房、卫生间多大，不会多收你一分钱。90%的装修公司啊，你像厨房防水这一块是没有的，但咱们美雅家装也是给你免费做了。所有的这些都是白纸黑字，在咱们的签订的合同的时候啊，就会签一个8大保证协议的白皮书，后期零增项。我们美雅家装实行了清单式报价，所有的项目啊都罗列的清清楚楚。如果客户有一些个性化的需求，我们提前沟通的时候呢，也是会提前做到我们报价里。所有的费用啊，在你开工前都花得明明白白。无论你是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全新展厅的，或报名此次活动的，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美雅服务热线511-422-511-422进行报名。报名成功的就会由咱们专属的人员给你提供免费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里的专属报价和三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晶蚕丝被一床。
1: 这样的话就非常的省心了。
0: 是的，
1: 对，但是你看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问说，价格这么低，它的材料和施工的质量真的可以保证吗？毕竟装修是一件大事儿，我们也非常理解朋友们问到这个问题啊。你想，我们住几十年的房子，它质量出现问题，后期的维修是非常的麻烦的。
0: 是，这也是我们最看重的地方。像咱们美雅在咱们乌鲁木齐做了18年，靠的就是口碑和品质。材料方面呢，我们是和一线品牌都有长期的合作，所有的建材都是厂家直供，没有中间商的代理，并且所有的材料啊，出厂就带有防伪标识啊，能做到低价又保真。而且每批材料进厂前呢，都会通知咱们业主到现场验收，品牌、型号、规格啊，都可以核对，没有问题咱们再进厂动工。合同里呢也会明确的写清楚材料的品牌，绝不会出现什么模糊的报价、一次充好的情况。施工方面呢，我工人都是咱们公司自有的团队，每一个人都有10年以上的施工经验，持证上岗。我们还有18项的黄金施工标准，比如说咱们水电改造了，厨房预留多少个插座了，卫生间电位这块我们都是提前规划好的，包括所有的水管走顶不走地，方便后期检修。瓷砖这块那平整度、无空骨，用靠尺啊测量，误差不超过2毫米。你像那个墙面的漆，都要经过3面腻子、2面底漆、1面面漆，保证不起皮、不褪色。而且我们实行了定期的咱们检查制度，业主随时也可以去咱们工地检查进度和质量。
1: 嗯，好的。美雅家装18周年的庆典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报名的前18户的业主还可以享受到全房的家具实践套。全房的灯具、全房的窗帘，再送一个箭牌的全智能的马桶，所以名额有限，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美雅的报名热线511-422-511-422。那杜总监，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内容，我们再给大家留一点时间，抓紧时间去打电话来报名。
0: 好的，
1: 好的，我们再听一首歌，在歌曲之后，我们
0: 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

0: 赞，四万首付，一千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5114-2, 5114-2的报名热线，不知道打得怎么样了。此时此刻，各位正在关注到的依然是美雅家装18周年庆典活动的特别的节目。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美雅家装的杜总监，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实惠，告诉我们大家有哪些重磅的福利，以及让我们来了解本次十八周年活动的一个具体的内容啊。那么杜总监，刚才我们有聊到了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非常好的一些品牌。那么我们要来说说我们的这个施工的工人方面了，毕竟在这个装修过程当中，装修的工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2: 全国哈家装的企业中，施工工人是否是咱们自由产业工人，是评判一个家装的公司的施工能力及咱们工地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
1: 嗯，
2: 工地的施工呢好坏也是任何一个家装企业的命脉。咱们美雅家装也是在2013年的时候就成立了自由化在工人体系，施工呢这些工人都是经过公司统一培训，严格选拔后上岗的，由咱们公司总部统一管理，受咱们公司的员工福利。非包和转包工人也不能说他不好，但作为我们业主朋友，没有分辨能力，没办法知道这些工人的好还是坏，这是验收都不知道怎么去验收，刷刷短视频，对，上网查一下资料就盲目的去验收了。但可能不知道的是，现在很多装修博主，甚至有些哈都不是咱们家装行业的从业人员，发布了这些视频啊，其实就是为了博取流量。我们美雅家装呢，作为新疆头部家装企业，在行业内生存了18年的家装企业，对工地的验收也是尤为重视的。我们从水电瓦木油每一个节点都会由我们家装管家验收，验收通过后咱们才能继续施工。我们美雅家装对于施工和验收标准都是十分苛刻的，因为我们深知业主买一套房子几代人的积蓄，装修还要贷款装修的，所以我们把每一位业主家都来当做自己家来装。我们也有个理念，就是什么，装一套房子交一个朋友。这次呢，随时拨打我们抢更订热线5114-2, 5114-2，我们样板间的业主，我会带领着我们总经办还有咱们工程部的总监亲自参与到每一个节点验收，如果验收不合格呢，我们会砸掉重新装，所有产生的费用由我们美雅全部来承担。
1: 18年的行业的认证，以及3万多个家庭的选择，自由化的工人团队，还有呢，杜总监刚才说亲自对工地的管理和验收，确实让人觉得会放心很多。大家可以抓紧时间，5114-2, 5114-2来进行报名，先抢定名额再定装修。那我们也知道，美雅是乌鲁木齐率先提出一站式全包的家装公司，那我就比较好奇，这个一站式到底可以给业主解决哪些装修的问题呢？
2: 你像装修过的业主都知道啊，传统装修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多头对接，比如说是找了设计师，还要自己去建材市场选择咱们材料啊，选完材料呢，还要给施工的工人沟通，施工过程中呢，还要协调咱们家具家电的进场的时间，一趟趟的跑建材市场工地，费心呢，费力，还容易出问题。比如设计师设计的风格，业主自己买的家具不搭，或者就是施工过程中有咱们进度的延误，导致家具家电进场的推迟。咱美雅一站式全包啊，就是解决这些问题，从前期的量房设计到中期的主材辅材的供应施工，再到后期的家具家电软装的安装，全程由我们统一协调，业主只需要给咱们专属的设计师沟通需求就可以了。比如说喜欢现代简约还是新中式啊，家里有没有老人小孩需要特殊设计的，剩下事情都可以交给我们设计师呢，会全程跟进，把控好风格的统一和施工的进度，家具家电会根据施工进度提前预定，确保装修完工后呢，家具家电也能及时到咱们现场安装，真正的实现了咱们拎包入住。
1: 那么美雅家装的材料施工品质的一流，那美雅家装它用专业的设计团队、优质的施工质量和贴心的服务，回馈大家的信任和支持，也为了更多的是满足消费者对于美好家居生活的这样一个追求。同时，美雅家装也针对我们一零。

0: 三九听众朋友们有一个专属的优惠的活动，让大家在享受高品质家装服务的同时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优惠，所以大家也不要犹豫了，拨打美伊雅的家装抢订热线511-42511-42。那我们都知道装修是一件非常繁琐的事情，那对于忙碌的年轻的上班族而言，时间很宝贵，而老年人呢，可能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有办法承受长时间的奔波劳累，所以呢，我们即便成功的选定了装修的方案，它其实也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
1: 是的，
0: 那接下来还有很多琐碎的事物要等待着我们去处理。那这样的背景下，那美伊雅推出了一套智能化的一个装修的系统，这套系统可以极大的减轻业主的负担，帮助业主们来节省大量宝贵的时间，通过智能化的管理，让业主更加轻松的应对装修过程中的各种的挑战，可以让装修变得更加的轻松高效。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杜总监跟我们来说一说美伊雅的这套智能化的系统，它究竟可以为业主带来哪些的便利，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1: 像咱们美伊雅家装啊，从2022年引进了 AI 天眼系统，实现了家具行业的标准化、透明化。从前期的设计、采购和咱们施工的流程，一系列问题都可以在线上进行，帮助您实现了追踪施工进度。此外呢，我们移动端应用也让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掌控咱们施工的动态，与咱们团队保持高效的沟通，实现家居行业的标准化、透明化。还有就是我们有个智能的系统 AI 智慧云管家，为你打造懒人模式的装修服务，可以让你足不出户看装修，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看到咱们工地的实时现场的施工场景，可视化透明的装修，让你省时省力省心。装修过程中呢，只要有一个环节不合格，就会触发咱们的报警系统，实时抓拍现场的画面啊，也同时会传到咱们工程部监理的手机上和咱们业主手机上。平时呢，如果咱们想看一看工地到底施工到哪个进度了，或者施工中有没有违规操作，有没有咱们工人在里面抽烟随地大小便的情况，在美伊雅用这种科学的手段啊，解决工程管理方面的环节。正是因为高标准和高要求，有咱们全流程的管理，有高科技的工具，有规范的工艺，才能保证您的爱家装修的权益。
0: 嗯，刚才说到的 AI 天眼系统的保障，打造了透明化的装修，也让我们的家装没有后顾之忧。拨打511-42511-42就可以参与报名了。我们业主也可以放心，从美伊雅装饰这18年的发展，也可以看得出来，美伊雅装饰是一家有实力的装修公司。那业主朋友也不用纠结，我们可以先报名，后到店参观。美伊雅装饰在参观了之后，我们不用再东奔西跑的去建材市场了，因为这里有10000平的展厅，大到我们的像样板间、像木门、像衣柜，小到我们的窗帘、瓷砖、门锁，各大品牌也是应有尽有。在其中一个地方，你是可以选择到你中意的风格的，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511-42511-42。那杜总监说到这里呢，装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就是家装的一个售后的问题了。
1: 是的，我们美伊雅家装哈也是独立的售后服务部，在行业里也是相当重要的，同时呢，也是衡量一个家装公司售后服务的标准。因此呢，我们始终将业主的需求和满意度放在首位，通过优质的售后服务，确保每一位业主都能享受无忧的装修体验。我们售后团队呢，具备咱们专业的技能和丰富的经验，能够迅速的响应并解决处理任何售后问题，让咱们业主真正感受到我们的用心与专业。
0: 嗯，所以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美伊雅的家装抢订热线511-42511-42，同时呢，也可以放心美伊雅家装作为实力的装修的公司。业主朋友们呢，也不用纠结，就是先报名后到店参观，再和我们的金牌设计师在现场进行沟通和交流，来装出你想要的爱家。如果想要参与、想要优惠的朋友们，继续来拨打热线511-42511-42，名额有限呢，是先到先得，先定先得啊。很多朋友呢，刚刚打开我们的广播，或者是刚刚转入我们1039音乐广播的朋友们，也希望现在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些时间，让杜总监再次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美伊雅家装18周年的一个庆典的活动。
1: 好的，此次18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美伊雅家装也是下足了功夫，就是要咱们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们呢，用实惠的价格享受顶尖的家装品质。咱美伊雅家装作为咱们新疆头部家装企业，此次为了回馈18年来咱们业主的关注和认可，咱美伊雅家装业主朋友们啊，也是由咱们中国建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交通银行、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家庭装饰协会协办，咱们美伊雅独家推出的承办的18周年庆典的活动。集团总部啊，也是从 今年年初开始经历了半年时间梳理和挖掘全品类的供应链，实地的去咱们国内超一线大品牌的厂家参观考察，最终签署了更深的

0: 合作协议，推出了咱们全新的整装套餐产品，升级加质加量不加价。在此节目中啊，无论你是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去咱们展厅看一下了解一下，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服务热线511-422-511-422，报名成功的就会由从事家装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师给您提供一个免费量房验房的服务，免费提供咱们家里的装修报价，还有3套效果图。你也可以关注抖音乌氏装修阿杜，到店了解呢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彩丝被一床。
1: 那美雅家装推出的18周年的庆典的活动，也实实在在的为朋友们打造了极致性价比的家装的服务，在提升装修品质的同时，让业主朋友们省心省钱。本次活动的重点在于业主朋友在他的有限的这个预算里啊，如何提升材料工艺的品质。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杜总监给我们大家再来介绍一下美雅家装本次18周年价格上的那些让利。
0: 好，咱们美雅家装啊，这次做18周年的店庆，这次也是咱们施工的垂店标准工艺的全落地，周年专属的福利加持，高性价比的整装套餐。原本呢100平米原基础价格套餐价格是109800，此次我们也是联合了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厂家共同让利给我们业主朋友。在咱们美雅家装18周年庆典的活动中，100平方仅需89800，并且所有的主材辅材依托了咱们美雅合作的128家厂家让利，给大家做了是免费升级，比市场零售价还要低30%-40%。我们金牌的施工团队全程的服务，人工成本呢只收基础的成本费，不额外增加利润点。更重要就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的报价全部写进合同里。前期的设计把所有的细节搞定，后期就不会有任何理由加钱，让大家装修预算透明到底。现在也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511-422-511-422，还能享受我们免费量房、免费设计规划、免费报价的服务。
1: 是的，大家没有听错啊，100平米只需要89800，
0: 对，
1: 89800，比平时省了20000，还可以享受这么多免费的服务。那杜总监，这个89800包含的项目品牌，我们再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0: 好的，从咱们水电隐蔽工程打底，硬装的主材、厨卫、洁具、全屋的辅材，像橱柜、衣柜、家具、家电一站式全部配齐。我们都知道，装修中啊最重要的就是隐蔽工程，因为装修完后像基本上是看不到的，而且一旦出了问题，我们就需要敲掉瓷砖或者木地板，甚至把柜子全部拆完以后来返工。所以我们也会更高的施工标准和验收标准，选用我们品牌，也是我们熟悉的10大管业之首的伟星管业。我们承诺啊，你住多久就保多久，出现任何问题都由咱们美雅装饰来承担，无论是工艺还是材料，都让我们业主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还有就是厨房、卫生间防水这一块，也是选用了伟星家乐图高标准的防水工艺。传统的装修公司为了控制成本，不做咱们厨房的防水这一块，后期厨房的漏水、跑水，后期的返工，这个都要考虑的。我们美雅家装啊，所有的工地包含了咱们厨房的防水，并且呢所有的厨房卫生间的下水都是增加了我们阻尼片加浸淫棉的双重处理，后期楼上半夜用水就不会受任何影响。
1: 那么其实我们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尤其是你说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是吧，如果说我们的这个隔音效果如果做得不好，那么楼上这个冲马桶的声音就会把人惊醒，就会觉得晚上这个睡眠质量会变得不好。所以美雅家装我们可以听到它的隐蔽工程呢，也是处处在为我们的业主所考虑，处处防患于未然，所有的隐蔽问题都做了前置。那么杜总监，本次的主材都有哪些升级呢？
0: 首先你看我们瓷砖这块啊，在本次18周年的庆典活动中啊，免费升级到了咱们蒙娜丽莎、马可波罗这些国内一线大牌瓷砖，不管选咱们800/800规格的，或者是咱们75/1.5的，都是可以选择的，而且包含了所有的工费和辅材的费用，并且呢免费升级对缝铺贴海棠角的工艺，这些都不用你加一分钱。本次活动呢，橱柜免费给咱们业主朋友升级为欧伯尼、欧派、索菲亚以及咱们兔宝宝，并且呢厨房、橱柜、地柜这块，像咱们地柜这块，不管你是 L 型、一字型或者是 U 字型，有多少是做多少。厨房卫生间的吊顶呢也给大家升级到了蜂窝大板，比传统的铝扣板不管说是从美观度还是整体性都高出了很多。像卧室的木门给大家免费升级到了咱们3D、塔塔、欧派这些大品牌的木门，环保又耐用。洁具呢也是 免费升级九木键盘，并且呢，今天啊，在咱们直播间拨打咱们511-422-511-422进行报名的前18位业主啊，我再给你送一套键盘的智能马桶。
1: 是的，100平米仅需要89800，所有的主材辅材升级为国内一线大牌，免费的。

0: 洋房和验房，免费的出这个设计的规划图，免费整体的报价。美雅家装热线511-422-511-422，前18名业主还能免费升级智能马桶。我们继续请杜总监给我们介绍，除了主辅材的升级，给业主朋友还有哪些福利？
1: 今天你看啊，报名咱们18周年庆典活动，朋友啊，到店找我了解装修，再给大家补贴全房的家具，包括咱们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还有咱们1米8的大床等10件套，再把全房的窗帘，还有咱们全房的灯具全部给安排上。所有的福利啊，仅限咱们今天拨打咱们美雅抢购热线511-422-511-422报名的前18位业主啊、而且你到店了解，还能给咱送一个价值298的水晶蚕丝被。
0: 是的，额外的福利也非常的给力，100平米的拎包入住仅需要89800的价格，所有的材料国内的一线大牌。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杜总监跟我们说说看，美雅家装的这个营业时间，因为很多朋友上班也比较忙嘛，没有时间的周末呀、假期要带孩子出去玩。
1: 你看咱们美雅家装营业时间啊，我们是从周一到周天啊都是自然闭店，我们是整栋楼10000多平米都是咱们自己的，所以上班忙的朋友们也没关系，你只要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511-422-511-422预约到店，无论你是什么时间，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我们都会在展厅等待您的光临。而且我们安排都是10年以上经验的金牌设计师，不管您几点来，到了就有人带你参观。你想了解哪种板材环保等级，哪种瓷砖的防滑耐用，我们都设计师当场就给你讲的明明白白。特别是提到的环保无醛板啊，每个品牌都检测报告，我们都是给咱们提供认证的，这些都是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你要是不放心呢，还可以拍照留存，后期施工中的材料和咱们样板间不一样，我们直接砸掉给你重新装，不用你多花一分钱。还有这点我们也是敢写到合同里。再聊聊咱们美雅家装管家式服务，从第一次上门量房验房，后期的设计对接方案沟通啊，施工的节点验收，材料进场的核对，后期的维保服务，都会有专人给你提供服务。你像上周有个业主出差，想知道墙面咱们乳胶漆的进度啊，我们监理直接就是拍了现场的视频，连漆的品牌批号对着镜头念了一遍，业主特别放心。而且呢，管家都会每周发个咱们的周报发到咱们施工群里面，哪些活干了，下周要干哪些活，需要您配合啥，一条条写的明明白白，彻底解决了装修开盲盒的问题。其实呢，这两升级啊，也是本质就是让大家少操心，材料能亲眼看到有保障，服务呢盯到底不推诿。所以说咱们今天啊，就是实实在在用干货让大家具体的有疑问的啊，你都随时可以拨打咱们抢购热线啊，511-422-511-422，我们都有专业的客服人员给你一一解答。
0: 是的，美雅家装在时间上帮助大家解决了上班忙、周末和假期要带孩子出去玩没有时间逛家装的烦恼。无论大家任何时间想要来美雅家装，只需要提前拨打预约热线511-422-511-422，无论什么时间呢，都会有平均从业10年的啊，10年以上的专业的设计师来对接大家。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节目已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和各位要说到的是，活动名额仅限今天在节目中报名的前18户的业主。那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美雅的抢订热线511-422-511-422。现在报名呢，还可以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出预算。感谢杜总监今天的分享，也祝大家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花少钱装好房，拥有自己满意的家。好，感谢杜总监。
1: 好，拜拜。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4: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午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圈。

0: 努力，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0: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3: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4: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3: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4: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3: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

0: 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0: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丽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07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D103.9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0: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1: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0: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0: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1: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

0: 咨询309309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1: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093093309。
2: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丽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我们先出效果图再签装修合同，你没听错，我们先出效果图不签单不收费，宅一起透明装修，从根源杜绝增项陷阱，所见即所得，不为模糊设计买单，免费获取专属效果图，拨打热线3093309。
4: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美意雅江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6代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江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1: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

0: 1011-4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新疆103.9，给你不间断的好音乐。Hello， 我们是
4: 苏打绿。

0: 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各位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这个小时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我是逸飞。在我们本月呢，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事情，就是高考。那在之后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记忆的毕业季。在你的记忆里面，应该也有一些关于青春的歌。当旋律再次响起，记忆呢也是随着泛起层层涟漪啦。所以在这个充满告别的季节，我们音乐盲盒的主题单元跟你一起畅想告别，听见青春。今天我们要打开的是一首我认为很能够代表跟以前的同学的一些记忆的歌曲，就是金莎《最后一个夏天》。2007年这首歌发行之后，也成了无数毕业生的青春注脚。清甜嗓音裹着毕业季的不舍，把天天见面的校园日常，翻照片的怀念心事，也是翻唱的非常温柔又戳心了。所以最后一个夏天我们就要说再见，那歌声落下，也愿你我都记得这段纯粹又闪亮的校园岁月。愿我们带着歌声里的温暖奔赴下一场山海。这是金莎最后一个夏天。1039音乐盲盒正在直播，每天下午3点到4点陪你度过午后时光，我是逸飞。

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0: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在乌鲁木齐想找性价比高的装修公司，就找宅一起透明装修。宅一起报价透明，自有工人，不发包不转包，70%材料自营，性价比装修首选宅一起。报名热线309-3309-309-3309。
1: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贷款，可再生能源、零碳园区、降碳项目全覆盖，助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2: 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这是杜宣达的深情演唱《指纹》。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各位好，我是一飞。接下来呢，又要提醒你起身活动活动啦。白天坐在电脑前不停工作，晚上瘫在沙发上刷手机来缓解一天的疲惫，久坐不动成了很多上班族的日常写照。那随着久坐时间延长，身体可能会经历种种变化，以下小事儿可以减少久坐的伤害，你要不要试试看呢？每小时起身走走，理想情况下每小时至少走动10分钟，也可以站起来舒展身体，让肌肉活跃起来。有条件的呀，可以选择调节高度的电脑桌，工作时坐站交替。也推荐大家用符合人体工学的办公椅，为腰部提供足够支撑，减轻背部的压力。还有就是喝够水，保证每天喝够1500到1700毫升的水，补充足够的水分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哦。下午的工作时间听1039，放松放松，继续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天下过客》，来自王嘉尔。

0: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2: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食物却被锁响了。
1: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
3: 时光淬炼18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4: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3: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4: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稀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3: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4: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5: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3: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6: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7: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很多年后听到了翻唱版本的《孤单北半球》，不知道在同样的一个旋律和一份歌词里面，你会不会有不同的心情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各位好，我是一飞。那么如果你的音乐心情无处安放，欢迎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乐全拼音039，发送语音或者文字都可以啊。今天想听什么歌，哪首歌里面有你的心情，都可以来告诉一飞，说不定下一首播放的就是你想听的歌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组消息，先来感受千年壮景遇见世界杯。最近呢，河池市宜州区平南乡垦山村的织娘韦肖燕正在赶制一批世界杯订单，撞球娘娘挂件、撞景足球、撞景球服等撞景文创也成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系列产品，不久之后他们将会漂洋过海销往全球，让各国的球迷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再来接好运，近日在福建福州一小学内，一株罕见的双色睡莲绽放了。这株睡莲的品种呢，名叫万维沙，有世界睡莲冠军和百变女王的美誉。万维沙这样红黄各半出现的概率还挺低的，应该是极低，也堪称植物界的隐藏款。我们来到今日科普，追求养生的你会用热水在保温杯内长时间去浸泡红枣和枸杞吗？但你必须要知道，这样呢会释放很多的气体，杯内的压力也会升高，开盖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喷出热水，导致烫伤。另外，用热水泡泡腾片，别盖杯盖。泡腾片遇水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剧烈的摇晃之后，高温液体会喷溅出来，导致受伤。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9音乐盲盒，那接下来的时间那继续为你送上的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人间萤火，来自夏日入侵企划。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2: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3: 103.9
4: 新疆
3: 音乐广播。
1: 今天真的是热呀，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级。预计明天晴转多云，高温32度，低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级。后天多云，高温30度，低温21度，西北风3到4级，转西风3级。也就是说明天后天会稍微凉快一点吧，可以这么理解。那如果说觉得还是不够解暑的话，希望我们的好音乐能够帮你解暑，因为毕竟在我们的音乐盲盒里，你可以自己来分享你的音乐心情，来去点播你想听的歌。那我们今天收到的是万物有灵的留言，他说夏天就应该听甜。

甜的歌啊，能放一首 by two 的爱的双重魔力吗？没问题啊，这首歌大家都很熟悉，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爱的双重魔力它是一首翻唱歌曲，原曲呢是金莎在2006年发行的不可思议。两首歌曲同曲不同词，都是国语版，同时啊这首歌有一个同曲不同词的粤语版本，就是许志安的《前程锦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听一下啊。爱的双重魔力唱的是纯粹的对纯粹爱情的这个渴望，跟对爱情的美好祝愿，为了心中的爱愿意付出努力，并且最终会收获理想的这种信念，鼓励大家能够大胆去追求爱。在轻快洗脑的旋律还有白兔清美的这个嗓音当中，我们可以去感受到这样的一首国民甜歌真的是承包了一代人的青春暗恋 BGM。 那接下来就让这首清新甜美的歌曲陪我们度过整个盛夏，来守护心底纯粹的浪漫和感动了。

0: 音乐，你能遇见最美的心情。拍一壶绿茶，淡淡的香气可以赶走瞌睡虫哦。我是 Alpha 萧亚轩。
1: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

0: 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下午4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0: 疆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Hello， 各位朋友，下午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每天下午四点跟大家准时相约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六月啊，是告别的季节，告别校园，告别象牙塔里的时光，也告别熟悉的过往。六月也是开始的季节，去往一座新的城市，一个新的国度，或是开启一场新的旅行。又到一年毕业季，那么大家的毕业旅行第一站想好去哪里了吗？我们可以循着风的方向去海的那边，去山的那边。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出发。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咱们大家听到这首歌呢，是老狼的《青春故人》，歌声如熟时光之河，带我们回到校园的岁月，与故人同行，走过山川湖海，每一处风景呢，都是青春的一个注脚。虽然天各一方，但回忆如月光倾城，温柔的照亮前行的路。那么，让毕业之旅不仅是地理上的迁徙，更是心灵上的归途。我们暂别课堂的喧嚣与考试，奔赴温柔的珠海，在珠海的碧海蓝天、落日晚风之间呢，解锁专属于夏日的自由与浪漫。沿着情侣路缓缓前行，澄澈的海水放着粼粼的波光，清爽的咸湿海风拂面而来，吹散夏日的燥热与离别的怅然啊！一路海风相伴，一路风光随行，沿途的草坪、灯塔和海景，随手定格拍下的都是治愈感满满的画面。我们适合跟好朋友一起，以及好同学一起并肩漫步，闲谈朝夕，定格青春的模样。
1: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2: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1: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2: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

0: 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1: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0: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1: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309-3309。
2: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装修想省钱，把账算明白。宅一起透明装修新模式，成本透明，利润透明，让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明明白白。贵不贵，一笔就知道。理性装修先报名，309-3309-309-3309。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走进的是江苏的无锡。无锡的温柔啊，一半是太湖的烟波，一半是古巷的风华。碧波万顷的太湖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底色，晨起漫步湖畔，清风裹挟着一些湖水的清新扑面而来，湖面也是波光粼粼啊，远山含黛，云水相依，层层涟漪揉碎天光，尽显江南水乡的温婉灵动。而高考毕业生呢，可以凭借准考证来到像灵山啊、沾花湾等等这些地方可以免费进入。那么走进沾花湾呢，沉浸式的感受禅意江南的独特的韵味，白墙黛瓦，

错落有致，小桥流水潺潺流淌，青石板路也是蜿蜒曲折，随处都是清雅的诗意。这里的景色呢，跟咱们在新疆、跟在乌鲁木齐平常看到景色是完全不同的。而穿梭在南长街的古巷之中，触摸千年江南的烟火气息，老街依河而建，古桥横跨流水，河畔古木参天，沿街小店烟火氤氲。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歌曲《南征北战》，天高路远，一起来听吧。

0: 起刮风下雨，我自己选择的路，我要坚持到底。
1: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

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圈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1: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6代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1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挣脱学业的繁琐与疲惫，奔赴山东日照这座东方海滨小城。这里面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温柔的海风、干净的沙滩和治愈的山海。在日出东升的海岸边啊，解锁夏日最纯粹的美好，让海风与浪花呢温柔地接住所有的情绪与期许。蓝天、白云、碧海、沙滩交织成一幅治愈的山海画卷，随手定格的画面呢，都是不加滤镜的夏日大片。而当我们走进东一小镇古色古香的这个古建筑啊，也是错落排布，青瓦飞檐独具韵味，街巷间呢烟火升腾，各色海鲜小吃、特色风味美食琳琅满目。晚风穿过古街，裹挟着食物的香气，热闹又温柔。这座向阳而生的小城呢，用山海治愈人心，用晚风温柔岁月。这里的每一缕海风、每一次潮起、每一场落日，都是独属于日照的浪漫馈赠。

0: 那今天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是晴天，高温33度，低温23度，风力三级。12号的夜间到13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0度，低温22度，风力3到4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继续听到由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1: 上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疆音乐。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夏夜晚风，音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0: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1: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0: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0: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1: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0: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1: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0: 那材料方面呢？
1: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0: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1: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0: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309-3309。
2: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代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07号。
3: 我们先出效果图再签装修合同，你没听错，我们先出效果图不签单不收费。宅一起透明装修，从根源杜绝增项陷阱，所见即所得，不为模糊设计买单，免费获取专属效果图，拨打热线309-3309-309-3309。
2: 华夏银行企业存款，节节高，稳稳存，稳灵通，保本保息，兼顾收益与灵活，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4: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刚才这首歌呢，来自周杰伦的《爱琴海》。哎呀，周杰伦现在在这个10后啊，也特别的火呀。您最喜欢听周杰伦的哪首歌呢？其实我特别喜欢听他的那个《霍元甲》那歌。天热，尤其这两天光线特别的厉害啊，新疆这太阳真的是很毒辣，所以呢，大家开车的时候或者是平时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戴上太阳镜啊。这个呢，不仅仅说你戴上太阳镜，尤其眼睛大一点可以这个遮阳不被晒黑，最重要的是对我们的眼睛特别好啊。另外呢，就是其实有一个灵动的眼神很重要。现在呢，我觉得很多朋友的眼神越来越呆了，包括我呀啊，就老看手机看的，就是那种活人感在下降。所以人说这个人呢有魅力也是眼神，如果呢就是你衰老，他有时候你就是这现在这医美这么发达哈，我说这脸上没什么褶，他一看又说这眼神不对了，一看这眼神啊，该多少岁多少岁吧啊。所以说眼睛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很多朋友呢有那个揉眼睛的习惯，尤其是现在看手机看长了，对吧，眼睛干眼睛痒，揉两下。但实际上呢，这个反复的揉搓的眼睛呢会让你有过敏性的结膜炎啊，然后呢会有这个特应性皮炎患者的症状啊。所以说呢，这个眼睛痒的时候呢搓眼睛很舒服，但是我们的眼球就会经历那种蹂躏的感觉。当然了，就是您再加上这手啊，你不一定每次揉眼睛之前你手都是卫生的啊，所以说你这手上再有点细菌，呵，哎呀，这个就会增加眼部感染的这样的风险啊。所以呢也会，你比方说长期的反复的揉眼睛，就会出现眼部肌肤因为它很娇嫩呢，它也会粗糙也会那个色素沉着，就形成了黑眼圈，这对您的颜值也不够好啊。所以说呢，我们呢平时看手机的时候啊，不管是电脑手机，你最多你去看4个小时啊，那使用平面的这样的一个屏幕啊，以及这个屏幕亮度异常，或者说我就喜欢关着灯睡前玩手机，实际上对眼睛都非常的不好，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尽量我们避免这个眼睛长时间疲劳的这样的状况的发生。

0: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力城六代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1: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3: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4: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这里是

0: 来，我们关注天气的情况啊。十一号的夜间到十二号的白天晴，最高温度33度，真热呀！大家一定多喝水，少喝饮料啊！最低温度23度，西北风转西南风转西北风啊，三级都是挺热的风。然后十二号的夜间到十三号的白天就多云了，然后后面还是多云，现在看起来啊还行啊。明天最高温度30度，降了一点儿，最低温度22度，反正差不多吧啊。大家一定注意不要上火，这人一上火，身体各种不舒服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了，接下来欢迎您继续留在1039音乐广播。
1: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夏夜晚风，音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0: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在乌鲁木齐想找性价比高的装修公司，就找宅一起透明装修。宅一起报价透明，自有工人，不发包不转包，70%材料自营，性价比装修首选宅一起。报名热线309-3309-309-3309。
1: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

0: 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艺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艺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美艺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3: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这个 F 四啊，我都想到那个阿信跟 F 三了。哎呀，现在就是五月天又也特别火啊，跟周杰伦一样都非常火。你说这有的时候就挺有意思的，觉得。来吧，咱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吧，好不好？11号的夜间到12号的白天啊，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12号的夜间到13号的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那接下来呢，欢迎您继续留在1039音乐广播收听接下来更精彩的节目。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2: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2: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1: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收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9音乐广播这一时段为大家送出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在同步播出。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有什么奇怪，是一场烟火，还有月亮不走我得走，是微信平台上川子还有喵人以及这是下雨天三位此刻想听到的歌已经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了。在我们花儿朵朵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小伙伴还有大朋友如果说有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但是我们优先播放小朋友们留言的歌曲，此刻要听到的小朋友们喜欢的歌曲。这会儿啊，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有趣的互动内容，那现在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能够拿走专属奖品。这个活动内容呢，是在6月13号晚上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湾音乐夜演出，大家在听歌逛夜市玩游戏拿礼品的过程当中，顺便把今天的获得的这个奖品也一并领上。那今天我们互动的内容依然是听歌曲猜歌名，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是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独家赞助的潮林径潮玩街区德惠中心店的大礼包，全天畅玩门票一张，周末和工作日都可以使用，还有1984肖像提供的价值399元的免拍卡，个人肖像、全家福、情侣照三选一。刚刚也介绍到了，领奖时间是在6月13号晚上19:30，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舞台旁边领取。那今天听歌曲猜歌名，要抢先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呢？昨天节目当中的歌曲看来没有难度，基本上大家都猜对了。那今天再来听一首歌，看一看啊，能不能猜对？记得方式法非常简单，如果你听出来之后，记得把这首歌的歌名发送到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起来听今天留给大家的这首歌究竟是什么吧。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2: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时段为大家送出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今天也说到了这时段优先点播小伙伴们想要听到的歌曲，还有啊，需要小伙伴们参与其中。那看看能不能猜出来，刚刚啊节目当中若飞姐姐送上的这首歌，就是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究竟是什么名字啊？看看微信平台上表扬这个小莲说，我可真是太棒了，早晚都有参加活动，给你点个赞，送你一朵小红花。Eleven 也说这首歌是叫吉亮吧，他还吉亮，来我看一看，他还发来了一段语音啊，听一听他说了什么。
3: 周深的吉亮
2: 啊，周深的吉亮是，再看一看，还有老朋友说呀，说飞姐姐这还是周深呢，这首难不会唱，不知道明夏有没有拿到这个互动的这个奖品啊？我看看，今天应该也是早晚都锁定1039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大家都猜对了，就是周深的吉亮。而且这首歌啊要给小朋友们再介绍一下，这个吉亮啊是我们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马，对，就是神奇的一匹马，它出自于山海经的海内北京，它通体是白色的，鬃毛是赤红，眼睛像黄金般闪耀，外形非常的俊俏灵动，带有花纹又有特殊标志，所以是一匹神马。那它有神奇的能力，传说呀，如果说你驾乘这匹马就可以获得千年寿命，可以这让我们长寿，还能够保佑骑乘者平安顺遂，逢凶化吉，是长寿祥瑞福气的瑞兽形象。读过山海经的小伙伴都知道，在山海经当中有很多瑞兽，那吉亮就是其中的这象征着长寿祥瑞和福气的瑞兽。那它出自于犬峰国，那在这个国家在山海经当中被描述成为状如犬的神秘国度，那这匹马呢也被视为连接神和人之间的灵物，普通人肯定是难以轻易遇见的，没想到吧，在1039音乐广播，在我们的花儿朵朵节目当中，大家一开始就听到了它，就邂逅到了它。当然在传统文化当中，它不仅是长寿的象征，还代表着勇气、坚毅、坚韧、希望，所以它的形象就出现在神话呀、文学呀、艺术当中。在今年的央视春晚当中，歌手周深演唱的歌曲《吉亮》就以这匹神马为核心意象，也通过歌词融合了很多的这个神话传说形象，比如说西河、望舒、朱荣这样的一些神话元素，把它从古老的神话升华成为成长担当与守护的精神象征。所以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大家知道了吗？小伙伴们知道了吗？如果说对山海经还不太了解，再过上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到暑假了，有时间有机会和大人大朋友们一起读一读山海经，山海经当中还有很多有趣的瑞兽的形象，相信大家一定都很喜欢。那奖品送给谁呢？明夏说，哎呀，这个奖品我没有得过，给个机会吧，让我去玩。我还想顺带点一首孩子喜欢的歌，这条该最靓的仔。那这么着吧，就把这份奖品送给明夏吧，毕竟你是第一时间答对这首歌歌名的，送给你了。也希望有机会带着孩子来到花儿朵朵直播间，那感受一下广播直播的魅力。稍作休息，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看一看曲库当中有没有这条街最亮的仔。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装修想省钱，把账算明白，宅一起透明装修新模式，成本透明，利润透明，让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明明白白，贵不贵一比就知道。理性装修先报名，309-3309-309-3309。
3: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5: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贷款，可再生能源、零碳园区、降碳项目全覆盖，助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6: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05-62号。
7: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

0: 业晚风，音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2: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时段为大家送出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说飞姐姐。这时段我们在节目开始说到了，要优先送出小朋友们喜欢的歌曲。在微信平台上，这是双儿发信息说，哇，听到周董的歌了，没错，也是小伙伴们演绎的。他说想听到《青花瓷》，我找了一个版本啊，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亚洲天使童声合唱团的《青花瓷》，非常非常对我们花儿朵朵的这个调性，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再看微信平台上，这是吐司说，今天很欢快啊，是，想听一首《蹦蹦跳跳》，那这是更欢快了呗。稍后为吐司送上《蹦蹦跳跳》，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回家的路上心情能够开起来、飞起来、快乐起来。那整个人，当然不管你是在车上还是走在路上，都是这种蹦蹦跳跳的感觉。先来听一首来自周董的这个亚洲天使童声合唱团翻唱的《青花瓷》，相信会给你不一样的感受。

0: 听完了这一首《逆战》，也是微信平台上这是石头此刻想听到的歌。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花儿朵朵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有听歌猜歌名，等着大家前来挑战。我们明天再见。
1: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漫过每一刻，1039音乐广播，声音入耳，心动随行。
2: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6: 上线啦！
5: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7: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5: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7: 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5: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7: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8: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嘿，晚上8点喽！
2: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1: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

夏夜晚风，音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0: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1: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0: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0: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1: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0: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1: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0: 那材料方面呢？
1: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0: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1: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0: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309-3309。
2: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07号。
3: 我们先出效果图再签装修合同，你没听错，我们先出效果图不签单不收费。宅一起透明装修，从根源杜绝增项陷阱，所见即所得，不为模糊设计买单，免费获取专属效果图，拨打热线309-3309-309-3309。
4: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6: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5: 嘿，欢迎来到103.9音乐。

拒绝沉闷，快乐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暖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6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爱护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使用环保产品。我是 Elva 萧亚轩，我们一起努力。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2: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0: 两居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永恒的旋律。

欢迎索尼收听送出直播节目后来花开，我是北朝，和您一起玩不同的心情，不同的情境之下去分享同样不同的歌曲，可是目的性呢却完全的相同，那就是让你能够舒心舒爽并且如意。最后呢，对于我们来说好像都不能够重新再回到过去，但是还是那一句老话，也希望因为有了最后才有了另一次的开始，就像是有了你好就会有了再见，而这一首和这一句问候歌曲的再见也是全新的开始哈，因为有你在我们都会很知足，这是今天为你送出的音乐主旨啊。音乐其实是反映人类现实生活情感的一种艺术啊，歌曲更是和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特别是你一个人在孤寂落寞甚至是悲伤难过的时候啊，如果说有一首歌能够陪伴着你，让你安心，然后让你舒心的旋律突然之间响起在耳畔，我相信一定会让你觉得它是安全的，它也是如意温馨的。今天就和你一起来听有你在就很知足，第一首歌来自于数字啊，为你带来圆圈。数字的声音和音乐风格呢是没有任何的技巧或者说是啊后期加工混音的成品，听起来就是率性有亲和力。数字的音乐往往给你是走在路上忽然就有微风扑面的感觉，然后就看到一个人在阳光下边走边唱从你身边经过，这种感觉只会欣赏唱功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呢是永远不会懂的，就像是生活中我们都希望能够得到完美，可是偏偏这种偏激的理念会让我们忘记自然而然的淳朴才是最为动人的不变初心。第一首歌数字圆圈。

人生没有经过特别突兀的处理或者特别润细的美化，反而是唱的娓娓道来，就更贴近生活，也更贴近我们的烟火气息啊。这就是赵赵的同门师兄数字为你带来的圆圈啊。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呢是赵雷的一首老歌，当然这首老歌呢也不算特别老，好像就在昨天依然还刚刚出现一样，来自于赵雷的这一首《静下来》。赵雷的这首《静下来》真的合适在安静的氛围里面去听，也适合于和最真实的自己独处的时候听。赵雷用这首歌呢也诉出了心声，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些话，走一段路，看一本书。我们每一个人富有的时间和富予执行能力的时间都是有限，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唯有让自己静下来的时候，才会听到灵魂之所向的那一个需求的声音吧。来吧，就一起来听听看赵雷为你带来的这一首《静下来》是如何让我们都能够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沉静的。赵雷，静下来。

这首歌是不是很熟悉啊？赵传勇敢一点，高昂沙哑的嗓音呢是赵传最大的一个特色。然而这个特色呢和他有一点沧桑的长相正好成一个正比，也使得他在音乐造诣上面和嗓音识别上面有非常高的一种辨识度，与同时期的齐秦的深情凄美、王杰的叛逆淡泊相比呢，赵传的音乐也许更贴近当时在中国影响一代年轻人的流行摇滚乐的方式，用诚恳又有人文关怀的歌词、乐队化的编曲，加上他自己出色的唱功，让赵传赢得了许多摇滚迷的青睐和许多年轻人的追逐啊。当然他的音乐大多和励志呢还有坚强都非常的有关，可以说得上也是正能量满满。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说一个小偷的故事啊，当然这个小偷是打引号的，来自于金文岐为你带来岁月神偷。金文岐作为歌手、制作人、选秀明星的他并没有迷失自己，反而是坚持着独立创作。这首歌用钢琴做出唯一的曲调铺垫，从散板到流露出奔放的悲壮，也印证了歌名啊，岁月神偷。岁月就像我刚才说到的，

像是一个小偷一样哈，每一次都毫不留痕地偷走了我们最珍贵的年华。听完这首歌，你会发现时间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有些我们曾经认为根本没有的，后来发现它确确实实存在，有一些我们深信不疑的，后来却明白又根本都没有。不要觉着我说话颠三倒四，也许你经历了那一段时光，也许你真正的沉淀下来，你才能够知道岁月是如何将我们的年轻模样和心气一点点偷走的。

看云淡风轻，有些事过了就过了，别再放在心里让自己难过。有些人走了就走了，总有一天更好的人会出现，不是吗？这里后来花开，我是北辰，和你一起说实话听好歌。下面这首歌上半场的最后一首啊，来自于张希曹芳共同合唱的，叫做认真的老去。张希与曹芳平静地讲述着一个少年的骄傲，用吉他扫去浮躁，然后用歌声释然着执着。生命有一个很宏大的格局，宏大的容易让我们忽略沉默的时光，去亏待自己的青春，最终拾起一个个遗憾。当你在下班途中被一个小时候最爱吃的冰激凌唤醒疲惫的身躯的时候，或者说在你身材慢慢的开始

走样就心宽体盘嘛。啊，变胖的时候，你路过球场，突然想打一场酣畅淋漓的球的时候呢，这种冲动会不会让你越积越多？然后你没去执行的话，那在你尚能意识到的时候，不如我们就正视时间给我们最好的馈赠，认真的对待自己即将老去的内心吧。张希、曹芳为你带来上半场最后一首歌，当然还有下半场哈，认真的老去。

0: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代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在乌鲁木齐想找性价比高的装修公司，就找宅一起透明装修。宅一起报价透明，自有工人，不发包不转包，70%材料自营，性价比装修首选宅一起。报名热线309-3309-309-3309。
1: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大囊师傅抡起木锤，

0: 月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0000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3: 这里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
4: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今天的音乐主旨，也说一说有你在真好的那种状态和感觉。很多时候有一个人相陪相随，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亲和力，也是最好的安全感。所以今天音乐主旨就叫做有你在很知足。下半场第一首歌也是今天为你带来的第六首歌，来自于马赛克乐队，为你带来叫做所有人都在玩手机。这也是一种现象哈，但我更希望你可以放下手机，能够和自己身边的亲友好好的相聚，多多的聊天，而不是只用文字或者符号或者声光电影的手机结合出自己的休闲时光画面吧。这支乐队呢推出了新的专辑新的单曲，但是一直以往呢都没有说是脱离掉非常复古的 disco 电子乐的那一种成分，它会让你笑让你跳，也会让你闹，也会有点无奈。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在无奈的背后它蕴含着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啊。来自于马赛克为你带来所有人都在玩手机。

这是来自于啊打扰一下为你带来的平凡之路，而这首歌有太多的版本啊，包括韩寒都唱过，就不说朴树了哈。每当有人唱起这首歌就是平凡之路的时候，都会让你觉着演绎出有不平凡的人生之旅的故事，就像是我们经历了风浪之后见到的彩虹，它有可能呢是四色，有可能是五色，这种呢其实不用太在意啊，你只要能够见到那种惊喜就是。它有可能呢是四色，有可能是五色，这种呢其实不用太在意啊，你只要能够见到那种惊喜就是最棒。并不是说每个人去，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不是说每个人去买彩票你花十块钱就99.99%你能够中，对吧，也不是说99.99%里面你都中了，中了100%你都会中500万，那不可能，就看到的彩虹和接受的喜悦都是不一样的。这首歌充满一种淡淡的温暖和忧伤，被平凡之路被这个打扰一下翻唱的平凡之路之后呢，能够让你享受平静和青春的感觉，以及在伤感和迷茫中找到未来的方向，我愿是如此哈。入夜已经很深如果你正在行驶路上，小心小心再小心，慢慢开车。如果你一个人正在漫步回家路，那你也一定要注意个人的这个安全，走在有光亮的地方，这样这些光才能够照耀着你回到过去，或者说这种熟悉的感觉就像你想起了曾经的往事是一样的哈。下面这首歌叫做旧事，旧呢就是这个怀旧的旧，事情呢就是什么事儿啊，来自于留声玩具。这样的一首歌有一些字眼曾经吸引过我，那就是在歌里面出现的，说人们不甘收场却只剩匆忙，断了琴弦轨迹都是你，前一句仿佛在描述某些现状，后一句呢就会想起轨迹嘛，就想起周董周杰伦啊，就是与近况交织，竟觉着唏嘘。愿我们都能够听完这首歌之后，你去找找他留声文具的旧事啊，然后循环那么两三遍，平静的讲述和回忆着空白和未来的荒凉。我们都会有一些轨迹依然无法永远抹去，因为我们要前行无敌也不能自已为了押韵都说成什么样了哈。来吧，留声文具旧事一首。

刚才听到的是邓紫棋翻唱，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张国荣的一首歌，叫《有心人》哈，致敬张国荣啊。对于这首歌的选择，我觉得有人觉得你要有心动情，就会唱到人的心骨里面。但是在翻唱当中，邓紫棋演绎出是另外一种别样的风格。如果说张国荣的原唱的版本呢，是一种低沉忧郁的深夜，那么邓紫棋的版本就像是充满了能量的清晨。虽然说他们相隔两代，或者说相隔不同的这种空间维度，不同时空中的他们都在寻找有心人的路上，那你呢，是否也在寻找呢？为您送出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黄大炜，秋天1944，老歌中的老歌。你想1944的秋天，好，反过来说，这首歌在我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就曾经听过它。情歌为什么都用 I love you 来表达呢？黄大炜觉得不，哎，所以写下了这首歌。听这首歌可以选择两个方式去听，一个是用耳朵，一个是不用。用耳朵听呢，你会听到环境的声响，你会听到胡琴，你会听到中英文交错的主旋律，你会听到庞大结构的节奏编曲和摇滚的风格。如果不用耳朵，那咱们就要用心听了，你会听到反胜的海涵，矛盾纠结和冲击。这是一首品味超凡的慢歌，品味之处在结构上也有新意，还有黄大炜独特的声线啊。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黄大炜，秋天1944，我们再听听看曾经的那一种感动，那一种年少并且桀骜的意气风发时代。明天我们继续。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07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科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103.9。大家好，我是韩庚。
5: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1: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0: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0: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1: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0: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1: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0: 那材料方面呢？
1: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0: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1: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 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0: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 309-3309。
2: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6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大家好，我是帕尔哈提，支持1039，支持好音乐。

0: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听，新疆的声音在唤醒。
4: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3: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0: 听音乐就听103.9的经典的流行的，总能找到你想要的。
1: 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3: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4: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一零三九新疆音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午夜时分，电波拉开幕布，角色跃然耳边，此刻好戏开场，1039午夜剧场。
2: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325集。1938年8月，上海租界夜，一栋看起来毫不显眼的洋房前，几辆悬挂着日本国旗的豪华轿车依次停在洋房门前，并立即熄灭了车灯。七八个身着华丽洋服的男女，一看相貌姿态便知是日本人。他们在一个身穿白色西服男人的引导下，毕恭毕敬地快步走入这栋洋房。房间里十分简朴，一行人走到一间房内，大门立即紧闭，轰隆隆作响。这间房屋地面一颤，整体向下沉去。叮咚一声响，下降停止，随后房门打开，金光耀眼，刺得人睁不开眼。众人不敢大声说话，出了这间房，眼前的奢华简直让人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到处都是用钻石镶嵌的水晶灯，密若繁星，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随处可见，大至法老的黄金雕像，小到拇指大小的红钻，看似随意地摆放在各处。地面是铂金铺成，椅子是犀牛皮，扶手是象牙，任何一处细节都是极为昂贵奢侈之物做成。这群日本人目瞪口呆，几乎不敢迈出脚步，好在有穿白西服的人再三催促，方才回过神来，大气都不敢出的尾随而行。曲曲折折走了许久，又是上楼又是坐电梯，日本人领教了他们一万辈子都无法拥有的庞大财富后，终于来到了一间普普通通的房门前，倒与刚才的奢华有些格格不入。白西服敲了敲门，
1: 少爷，日本人来了。
0: 里面有人哼哼着，
2: 让他们进来吧。

0: 推开房门，日本人鱼贯而入，眼前景象又让他们吃了一惊。一间颇为巨大的房间里，到处摆着的都是机械用品，一股子机油味十分浓郁。整整一面墙上则挂着各式各样的枪支，有的枪支巨大到足有二人长短，有的微小到不及拇指。三个男人正围坐在一张铁皮台子边，坐在几个铁皮箱上面，呼哧呼哧地抱着一个铁皮饭盒喝面汤，一边喝面汤一边啃几个硬邦邦的面饼，吃得有滋有味。三个男人中间有一个留着精致小胡子的男子，抬起头嚷了一句：
1: 来了啊，让他们坐沙发吧。
0: 说着一指房间一角一长六布置沙发。日本人中有一个年约50的中年男子，看来像是领队的，赶忙上前深深鞠了个躬：
2: 金少爷，久仰大名，我是宁神渊儿，携本国公主、财政大臣、中央银行行长等人专程来拜访，感谢您愿意抽出时间约见我们。
0: 小胡子男子正是金家实际的掌权人金潘，他哈哈一笑，把铁皮饭盒放下，拍了拍手，从桌上捡起一块白手绢，擦了擦嘴，随手丢在一边。
1: 小大、小二，去收拾收拾，再拿瓶好酒来。
0: 乔大呼哧呼哧还在猛吃。
3: 好，
0: 金潘一脚踹了过去：
1: 吃货，还不快去。
0: 乔大咕咚一口把所有面汤喝下，又把一整张面饼塞进嘴里，噎得直翻白眼。乔二也不管他，死死拽着，赶忙跑开准备去了。金潘这才看着宁神渊二一行人：
1: 来坐。
0: 金潘两把金枪枪不离身，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随随便便地招呼着日本人坐下，自己把腿往桌子上一翘，根本没把这些日本人看在眼里。
1: 宁神，你找我找了这么多年，再不见见你有点不好意思了，咱们就聊了吧。
0: 虽说金潘如此藐视日本人，宁神等人还是满脸堆着笑容，不敢有一丝一毫的不快。
2: 多亏了方子小姐引荐。
0: 宁神身边一个极为妩媚的女子赶忙站起来向金潘鞠躬：
4: 金少爷能不生我的气，我死而无憾了。
1: 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0: 方子小姐千恩万谢，这才坐下。乔大、乔二换了身西装，拿着酒跑来，叮叮当当地摆了一桌翡翠酒杯，把一个看着已经发霉的酒瓶打开，糊里糊涂地全部倒了个精光。
1: 1000年前的红酒，我花了多少钱买到的，你们就这样糟蹋，知不知道不能这样乱倒。
3: 那再换一瓶吧，反正 还挺多的。
5: 师傅，那我再去拿吧。
1: 先就这样喝了，再给客人一人包一瓶，让人送到车上去。
0: 乔大、乔二应了，又退下一旁忙碌去了。金潘举起酒杯：
1: 来，欢迎，干了啊。
0: 也不管日本人，咕咚一口喝光。
1: 就这酸溜溜的糖水还值100万法郎，这帮没良心的奸商。
0: 宁神那边却无人敢喝，金潘还是不管他们。
1: 宁神，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
2: 金少爷，是这样。
0: 说着站起身来，介绍手边一人：
2: 这位是西仁公主。
0: 一个看着十分规矩谨慎的女子站起，向金潘鞠躬，用生硬的中文打着招呼：
6: 金少爷，你好。
2: 西仁公主是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政治经济学硕士，今年25岁，喜欢机械制造，通晓5国语言，而且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0: 金潘哈哈大笑：
1: 怎么？
2: 西仁公主非常喜欢金少爷，天皇陛下恩准，希望能够下嫁给金少爷。如果金少爷现在有妻子，

0: 可以当偏房姨太的。
1: 金潘打量着西人公主，站起身来，坏笑着看着西人公主。
0: 西人公主喜欢运动，身材是国际标准。
1: 金潘哈哈 哈直笑，日本人也跟着哈哈 哈的笑。
2: 哈哈哈，好啊，好啊。
1: 走回自己的座位，一屁股坐下。
3: 那我娶了公主，就是皇亲国戚了吧？
0: 是，是，正是。
3: 嗯，挺不错的。
0: 金少爷喜欢就好。
3: 宁神，那说说我娶袭人公主的条件吧。
0: 没有条件，没有任何条件。
3: 那好吧，美人留下，你们走吧。
1: 金潘站起身来。
0: 哦，
1: 宁神有点慌张。
0: 金少爷，我们还有一点点小事，希望和金少爷商议。
1: 金潘嘿嘿一笑，再度坐下。
3: 那就说吧。
1: 宁神和其他几位男子低声说了几句，日本人还是公推宁神来说话。
0: 金少爷，您最近几年出手频频，现在已是日本国第二大的债主，而且您控制的几家企业已经占据了日本军工生产的近五成。日本国现在和民国政府的战争不像军方说的那么快能结束，已经大大的超出了预算，所以国内渐渐吃紧。我们非常希望金少爷能够帮帮我们，向我国提供一些资金，以解燃眉之急。
3: 给你们钱，是让你们再搞几个南京事件吧？
1: 金潘口气虽说轻松，但隐隐有些不悦。话刚说完，两把金枪已经在手，直指宁神等人的脑门。宁神等人大惊失色，吓得全身哆嗦，不敢说话。金潘哼了一声，
3: 哼，我听着恼火，我现在就把你们几个的脑袋打开花，给几十万老百姓祭旗。
1: 宁神等人全部咕咚跪倒在地，施以大礼，不敢抬头。宁神更是带着哭腔解释，
0: 已经严厉地惩罚了肇事军官，保证不再出现这样的惨剧。金少爷，你打死我们可以，但请你一定原谅。
1: 金潘压了压火气，
3: 要不是看你们诚心诚意地来找我谈，早一枪一个送你们归天了，然后断了你们的财路，让你们的小日本国在中国遍地找屎吃去。
1: 宁神等人还是满嘴日语的道歉个没完。金潘低骂一声，双手一转，把枪收回。
3: 要求多少啊？
0: 什么？
1: 宁神惊魂未定。
3: 要借多少钱？起来说话。
1: 宁神和几个人对视一眼，面露喜色，稀稀疏疏从地上爬起，端坐下来。
0: 第一期20吨黄金，一共3期，总共100吨黄金。
3: 怎么还啊？
0: 战争结束之后，上海、天津、山东、福建、广东的矿产、航运、电力的独家经营权。
1: 金潘翻了个白眼。
0: 还有整个东南亚。
1: 金潘点了点头。
3: 100吨黄金，说多不多，说少不少。我可以答应你们并一次性支付，但条件嘛，只有一个。
0: 请讲。只要我国能够做到，
3: 你们和美国开战，打一场太平洋战争。
1: 宁神等日本人均倒吸一口凉气，叽里呱啦议论纷纷。
3: 怎么做不到？
1: 宁神直咽口水，低声下气地说出了自己疑惑。
0: 不知道为什么您希望我们打这场战争。
3: 你们不和美国打，我怎么去赚美国人的钱呀？只要你们打这场仗，无论输赢，我都会再斥巨资扶持你们，而且是没有利息的。

0: 直冒冷汗，掏出手绢连连擦汗，半晌才开口：
1: 秦少爷，您的这个要求超出了我们的授权范围，我们必须回去禀告才能定夺。
2: 好，战争是有钱人的游戏，没钱就别玩下去了，你们肯定会输得很惨。
1: 是的，是的。
2: 好吧，你们可以走了，下次再来带着天皇亲笔的确认函。
1: 金少爷，如果同意了呢？您说的黄金？
2: 我明天就安排先给你们20吨黄金，专门用来准备和美国开战，这个钱不用还，以示诚意。天皇决定了，我会尽快再给你们安排100吨黄金，分批运往东京。
0: 宁神感动得涕泪交流，又跪在地。
1: 谢谢金少爷的慷慨，感激涕零。
0: 金潘站起身来，居高临下地看着宁神。
2: 我只是个商人，没有利益的事儿，我懒得干。
1: 好的，好的。那金少爷，我们的西人公主就先留在这里陪伴你。
0: 金潘伸了个懒腰。
2: 这个大礼我还是先不要了，等你们和美国打起来我再娶她。就这样吧，我累了。
0: 说着摇摇晃晃地向远处走去，头也懒得回。宁神等人不好再说什么，起立鞠躬。屋外穿白西服的男人进门，请了宁神等人出去，暂且不表。金潘见日本人全部走了个干净，这才从内室中走了出来，一言不发地掏出两把金枪，咚咚咚咚咚咚咚，把两只枪里的子弹全部打在门上，然后重重地喘了一口气，把枪收回腰间，一屁股坐在桌上，闭目不语。不多时，乔大、乔二两人赶来，见金潘一张冷脸，都不敢说什么，坐在金潘的下手。
2: 小鬼子走了？
3: 走了。
2: 那就滚一边去，老子心里烦。
3: 师傅，那个，
2: 有屁快放。
3: 金大九来了，师傅您见不见？
2: 老子不见。
3: 是。
0: 乔大、乔二犹犹豫豫的，还想赖着不走，磨磨蹭蹭的往后退。
2: 把金大九叫来。
0: 金潘突然改了主意。一身白色西装，系着金色领带，头戴白色礼帽和墨镜，十足阔商的模样的中年男子在乔大、乔二的带领下从内室走了出来。此人见到金潘，只是微微一点头，非常平静地问好：
4: 少爷，你好。
0: 金潘正一颗一颗地给自己的金枪上子弹。
2: 金大九，你不好好陪着我两个爹，找我来做什么？
0: 金大九走上两步，也不请示，坐在金潘的对面。
4: 有事禀告。
0: 金潘啪的一声合上弹夹，靠在桌子上。
2: 金大九，你向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是五行世家的事情？
4: 我是金家唯一的五行世家联络使，我来当然与五行世家有关。
2: 五行世家的事情我不是说了吗？由乾坤两位金王定夺，我不管。
4: 我已经请示过两位金王大人，他们说一切由你定夺即可，他们打算这两天就隐退，所以少爷，你已经是五行金王了。
0: 金潘双手往裤兜里一插，站直了身子。
2: 他们两个倒是看得开，说吧，金大九，什么事儿？
0: 金大九点了点头，从怀中掏出几张信函，一张一张地递上来。
4: 水王流川大人询问金家是否决定参与五行合纵，火王岩道大人询问金家是否参与五行合纵，土王田问大人邀约金家五行合纵，木王木邪大人告知金家五行合纵定于今年10月9日下午6点整，地点万年镇，请于下午4点前赶到做最后商议。
0: 金潘一张一张地接过，随手把水家、火家、土家的信函丢到一边，只把木家的信函打开，迅速地看了一遍。金潘哈哈大笑，挥着手中的信，面色一冷， 狠狠把信函拍在桌上。
2: 木邪，署名是木邪，一句客气话都不说，我欠他的呀，命令我呀。
0: 金潘气得大发雷霆，到处乱打乱踢。
2: 他就是这么把我当兄弟的，老子为了他差点死在穆家，老子欠他的，老子是欠他的了。老子为了他好，他就这样硬邦邦地命令我。
0: 金潘继续在屋里乱砸乱摔，一边口齿不清地大骂不止。乔大、乔二偷偷上前把桌上的信拿起来，两人一看都觉得这封信倒像是官方调令，一点兄弟朋友之间的话语都没有，完全把金潘当陌生人和下属一样呵斥。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6: 声音织就悬念，剧情叩响心跳，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午夜剧场。
5: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326集。
1: 这是大师傅说的话吗？
0: 乔二看完也是紧紧皱眉。
2: 怎么写的这么硬邦邦的？
0: 金大九倒是一直端坐不动，等到金潘摔够了砸够了呼哧呼哧喘气的时候才站起身来。
3: 少爷，你决定如何答复？
4: 金大九，立即给我滚，滚得越远越好。
0: 金大九点了点头。
3: 好的，我知道了。少爷，两位金王大人让你保重身体，做事不要太勉强，天下的钱是赚不完的，赚得差不多就可以了，还是多享受享受人生。
4: 滚，立刻滚，再废话一句我就一枪打死你，早就想打死你了。
0: 金大九摘下礼帽鞠了一躬。
3: 少爷，我先走了。
0: 说罢转身退下。金潘见金大九离开，这才瘫软了一样跌坐在沙发里，用手按着额头低头不语。乔大小心地开口。
1: 师父，你这么讨厌金大九？
2: 要不要我们追上他狠狠地揍他一顿？
0: 金潘低着头极低声地吩咐着。
4: 拿酒来。
0: 乔大乔二没有听清。
2: 师父，是打他一顿。
4: 拿酒来，拿酒来，听到没有？
0: 乔大乔二吓得一个机灵，赶忙跳起来冲向后屋取酒去了。金潘突然抱着头嚎啕大哭，蜷在沙发上狠狠地自己摔打自己，小孩子一样哭得鼻涕眼泪直往嘴里流。
5: 黄小邪，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亲人，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我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可就是不如你，但你为什么要五行合纵？为什么？
0: 乔大乔二抱着十几瓶酒跑出来，见金潘这样痛苦难堪的样子，只好傻站着不知该说什么。金潘长叹一声坐了起来，见乔大乔二抱着如此多的酒，又是气不打一处来，脱下鞋子就砸将过去。
4: 你们想喝死我呀？
2: 不是不是，我们不知道你想喝哪种酒啊。
1: 师父，你平时不爱喝酒啊？
4: 全拿上来摆好，全打开和我一起喝，一直喝光为止。
0: 半个时辰以后，满地的空酒瓶，三个衣衫不整的人在沙发上搂着又蹦又跳，一会儿排成一字，一会儿排成二字，上蹿下跳，好不快活。
2: 那师父，我们要不要五行合纵呢？
0: 金潘突然一静，双眼发直。乔大乔二摇摇晃晃地看着金潘，金潘脸上慢慢露出笑容。
4: 当然不要，白痴傻子才会五行合纵呢。
2: 原来是这样啊。
0: 于是金潘乔大乔二这三个人胡言乱语着，在地下的金家宫殿里尽情地闹腾着，直到筋疲力尽，东倒西歪地躺倒在地，不省人事。时间的车轮滚滚而动，无法阻止。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在漫漫无垠的历史长河里，只不过是白驹过隙。1938年10月7日，黄昏。东北，日军万年镇军事要塞外围十里以外，一个叫北八窝的废弃村落。尽管此地紧挨着一个官道，却毫无人迹，到处都是黑灯瞎火。可就在这样破败荒芜之地，有一对男女风尘仆仆地走入村落，双双驻足在一个看似客栈的院落前。那男子看着30岁开外的年纪，穿着一身皮夹克，身材笔挺，精神矍铄，显得异常干练，一双眼睛炯炯有神， 一看就不是个普通人。而陪在他身边的女子，看起来只有20岁出头的年纪，也是穿着女士皮夹克，美眸秀目，小鸟依人，温柔俏丽，让人过目难忘。男人看了看这座荒废的客栈，
6: 就是这里了。
0: 女子靠紧了男人，
7: 这样真的好吗？他们只是普通人。
0: 男人搂住女子的细腰，洒脱的一笑，
6: 哈哈，我答应过他们。
0: 女子嗯了一声，再无异议。两人携手走入院中，院中荒草遍地，房内一片漆黑，两人却不犹豫，脚步不停，笔直地走入客栈中。客栈大堂桌椅虽全，却都落着厚厚的一层灰，显然久无人来，更显得昏暗。男子却会心一笑，领着女子走到一张桌子前，吹去一张椅子上的灰尘，用袖子擦了擦，请女子坐下。
8: 伙计，有客人来了，还不出来招呼，不做生意了吗？
0: 说着安安稳稳地坐在女子身边，并无人回答。男子却不惊讶，
8: 你在出门后躲着偷看我们呢？好了，不要躲着了，我们只是过路人，没有恶意。哦，哎，不要走啊，你左脚是不是有伤啊？垫着脚走路，一瘸一拐的，小心摔着。
0: 女子就掩着嘴咔咯咯的轻笑，半晌之后就听房门声嘎吱一下，有人小心翼翼地答话，
9: 两位客官，小店早已停业了，你们还是到别处去看看吧。
8: 没事，出来说话，买碗茶水喝也行。
9: 那好。
0: 有人轻声应了，一盏豆大的灯火燃起，一个半大小子提着盏油灯从大堂一侧走了出来。男子看着这个小伙计，
8: 小五，是你在看店呢？
0: 那小伙计一听男子叫出自己小名，惊得差点一个踉跄跌倒在地，跌跌撞撞站好以后，举着油灯向男子照来。
9: 您是？
8: 我是火小邪。
0: 小伙计啊啊

0: 火小邪向后院方向看去。
1: 哦，是不是还有一个人？
2: 哎呀，哎呀，见到大哥太开心了，我都忘了。
0: 站起身来，向着后院大叫：
2: 媳妇儿，媳妇儿，快出来！是火小邪大哥，是我天天都跟你提起的火小邪大哥回来了。
0: 这才有一个普普通通、相貌平常的矮小女子从后院钻出来，扭扭捏捏地走了出来，站着遥望，不敢上前。小伙计大叫：
2: 傻站着干什么？过来呀！哎呀，你真是……
0: 四人总算坐定之后，彼此介绍了一番。那小媳妇低着头，还是不敢吭声。小伙计便呼喝着她去烧水。火小邪并不阻止，细细问了小伙计最近的事情。原来数月前，火小邪离开此地之后，马三多规规矩矩地埋葬了死去的店掌柜和老板娘，带着小伙计上山。可小伙计哪有呼啸山林的能力，第二天就把腿摔断了。当时日军在到处扫荡围剿马三多这伙山匪，带着小伙计十分的危险，便又曲曲折折地把小伙计送回到客栈里安顿。马三多尽管外号叫黑麻子，但脑子不笨，知道小伙计孤单，不知道怎么让他寻来一个孤女嫁给了小伙计，彼此陪伴。同时吩咐小伙计，既然他腿脚不便，就留在这里等火小邪，说不定火小邪会回来，也方便火小邪能再找到他们。这一对小夫妻就一直在北巴窝东躲西藏，晚上住在地下，食物等等由马三多派人一个月送来一次，所以几个月来虽说过得清苦，倒也踏实。中间只有几次日本人进村巡查，知道这里是个荒废的村落，也不愿意大费周折地搜索，而且他们躲在地下算是有惊无险。火小邪听了此话，欣喜这个马三多倒是个言出必践的好汉，不枉他和水妖儿辛辛苦苦找一趟。
1: 马三多他们现在在哪里？
2: 前两天刚刚给我送了粮食，告诉我他们这几日的临时营地，离这里很近，也就十里远。
0: 明月高悬，夜已深沉，距离北巴窝不远的深山之中，一个林木繁密的山谷，树林间隐隐约约有一二点灯火闪烁，有一男一女站在山梁上向下方看去，这两人正是火小邪和水妖儿。原来火小邪、水妖儿问清马三多他们大致的位置，便决定自行找来。小伙计本要跟随，但他腿脚不便，被火小邪婉拒。他们两个别过小伙计，撒开脚力，借着星光一路奔驰。火小邪眼力超群，水妖儿精通地理，所以很容易的便找到了此处。火小邪、水妖儿相视一笑，两人闲庭信步一般向灯火处走去。走到山谷下方树林边缘，火小邪远远的便看到有两个男子躲在大石后面抽烟，一边窃窃私语着调侃。他们以为声音很小，其实在火小邪耳中听得真切。
3: 就再给我喝一口。
4: 哎呀，没多少了，经不住你这样喝，真是。
5: 瞧你那小气样，拿来。
4: 少喝点儿，离换岗还有两三个时辰。
5: 嘿，你说马寨主怎么想的？咱天天提心吊胆的被小鬼子撵着到处跑，这地方有啥好留念的？已经是鸟不拉屎的地方了，拍拍屁股走了算啥？哪里还不能当个山大王？
4: 哎，你这话可别瞎说啊！马寨主听见了，非砍了你啊！
5: 我说着玩的啊，你不能和别人说。
4: 我没你那碎碎嘴。
0: 这两个山匪嘀嘀咕咕说了几句，突听大石后有人咳嗽了一声，立即吓得一个哆嗦，抓起地上的枪跳了出来。
4: 哎，谁？
0: 又是一声咳嗽，火小邪和水妖儿从他们身旁的大树后笑眯眯地走了出来。两个山匪大惊失色，举起枪指着他们：
4: 你们是谁啊？别动，再动就开枪了啊！
0: 火小邪笑了一笑，抱了抱拳，客气地打听：
1: 两位兄弟，请问马三多马寨主可在？

0: 两个山匪见火小邪、水妖儿毫无惧色，更是惊慌，说话都是打颤。
1: 你们是谁？
2: 哈，我是马寨主的一个朋友，这是我的妻子，我俩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找马寨主聊聊旧事。
3: 你们怎么找到这里的？你们怎么知道马寨主在这里？
0: 火小邪知道这两个山匪属于没脑子的野汉子，便一抬手亮出两块大洋。
2: 呵，说来话长，还是不说为好，劳烦两位兄弟带我们去与马寨主一见。
0: 说着手一甩，把大洋丢在两人脚下。这两个山匪犹豫了一下，见火小邪一直客气得很，又出手大方，给了引路钱，脑子开始转不过来，两人开始商量。
1: 怎么办？
3: 你说怎么办？
1: 他们看着不像坏人吗？
3: 不像就不是坏人了。
1: 那怎么办呢？
3: 你压着他们进去。
1: 是啊，是啊。
0: 于是这两个山匪慢慢把地上的大洋一人一个捡了起来，不敢放松警惕，喝令火小邪、水妖儿上前，他们在后压着往里走。火小邪、水妖儿并不计较，于是四人两前两后地向树林里走去。走不了多远，来到悬崖边，便看到一个山洞，山洞外有一小片空地，七七八八地或坐或卧着几十个人，系着几十匹马。火小邪、水妖儿笔直地走入，立即引起了众匪的注意，呼啦啦一下子全部站了起来，一个个凶神恶煞地向火小邪看来，拿枪的拿枪，拿刀的拿刀，顿时拦住了火小邪、水妖儿的去路。两个压着火小邪、水妖儿进来的山匪赶忙上前。
1: 他们两个说要找马寨主，我们给押来了。
4: 找马寨主真会找啊，荒山野岭大半夜的，孤男寡女还能找到这里来？
0: 一个满嘴黄牙的丑汉瞪着三角眼走了出来。
4: 想见马寨主？行啊，来啊。
0: 这个丑汉话刚说完，就听叮的一声，鼻头上中了一个硬物，当即打得哎呀一声，抱着鼻子弯下了腰，鼻血横流。丑汉大骂，
4: 谁打我？
0: 低头一看，地上竟是一个明晃晃的大洋。丑汉也不顾疼，一把先将大洋抓在手中，丝毫不管是不是这个大洋打中的他。
4: 你有本事再打！
0: 又是叮的一声，一个大洋直打进丑汉的嘴里。
2: 我是你们马寨主的客人，说话客气一点，不要把我惹火了。
0: 丑汉扑的一口吐出大洋，还是握在手中。
4: 愣着干什么？先绑起来！
0: 众山匪就要上前，只听一声大喝，一个黑脸长麻子的大汉推开众人，笔直地走了进来。这黑脸大汉一见火小邪的面貌，生生地愣了一愣。火小邪笑而不语，两个引路的山匪不识趣地跑上来禀报：
3: 寨主，他们说认识你，来找你，我们给压着，是压过来的啊，他们老实得很。
0: 黑脸大汉哎呀一声，双手一甩，啪啪两大耳光，打得这两个山匪滴溜溜打转。黑脸大汉抽完巴掌，哎呀一声大叫，咚咚咚上前两步，扑通跪在火小邪面前，一拜到底。
5: 大哥，你回来了，马三多该死啊。
0: 火小邪上前要扶起马三多。
2: 兄弟，不必如此大礼。
0: 马三多却不起来，回头对着那些山匪狂吼：
5: 跪下，所有人跪下，参拜大哥。
0: 所有山匪还在愣神，见马三多跪了，又喝令如此，虽说吃惊，但谁都膝盖一软，扑通扑通跪了一地，齐声参拜。
6: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7: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

0: 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1: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

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乌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老板说，
2: 年轻人要多磨练，不要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酒郎，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美意雅江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每天听103.9，每天给你随时随心的好心情。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晨。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1: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2: 103.9。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